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江成华保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2908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轨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欢迎就业，
1: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5: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5: 还要招聘1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专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7: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5: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5: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两名 CNC 学徒，要求有基础经验，年龄在2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面包炉喷粉工，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亚胡汉炭商件，一级炭商，要求熟手，年龄在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5: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 13369230806。
7: 再来关注到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 1528217-4046。
7: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 1808178-6783。
6: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五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

0: 球四十五岁以下，文化橙装球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内江中茂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1: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2308。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106.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消息。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南北方天气呢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呢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的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呢是明显，而南方呢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将再度的升高，多地热意呢将再次的回归。今明两天呢，南方降雨将继续向南缩减并减弱，其中今天呢，江南的大部将告别降雨，仅广东和台湾岛等局地地区呢是有较强的降雨，明天呢，华南降雨

也会减弱，转为以小雨或阵雨为主。而在北方，今天起冷空气将带来大范围的降雨，预计今天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7级。具体来看呢，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部、宁夏中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地是有暴雨。今天起呢，随着降雨和冷空气陆续影响北方，各地气温呢将陆续下行。其中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明天起，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的气温将逐渐转为偏低。后天前后呢，多地的气温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降温之后呢，最高气温20度线将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明后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度或以下，同时呢，北方的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并创新低。9号的前后呢，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度，河南、陕西一带呢也将降至15度上下，秋感呢是这种比较凸显的。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呢，未来几天随着降雨的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会陆续回到30度以上，华南局地还会有高温短暂回归，而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呢，未来四天左右高温仍将持续，9至10号受到冷空气影响，高温呢才会有所缓解。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哈，高温的持续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当然呢，对于北方来说呢，也是会迎来显著的降温，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也是要关注到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0: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听听资讯，听听歌，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哈。最近呢，现在大家都刷到了这样一个视频，在浙江绍兴的这个地方呢，有这一个七个葫芦哈。那是这个走红之后呢，大量的游客涌入，甚至呢是有网红在扎堆的直播。近日呢，牵动无数网友童心的浙江绍兴的现实版葫芦娃呢，是正式的落幕了。因为游客的过于热情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个爷爷呢也是不希望简单生活变味，于是呢连夜将七个葫芦给剪了下来。对此呢，绍兴文旅也是回应到说，爷爷考虑到大家太过于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已经将葫芦摘下。他们也说希望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的祝愿二老呢能够平安健康顺遂无忧。那为什么会提前的摘葫芦呢？对此葫芦王爷爷也是回应说，晚上呢奶奶头晕病发了，身体不适。更为重要的是，在5号的时候呢，游客是这个游客量啊陡增，他们也是十分的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就将这个葫芦收了起来。根据社区的工作人员的介绍呢，这两天在殊胜故里的人流量呢是非常的大的，现场的游客呢也是比较有分寸。而老人和这个知道大家就是从各地赶来，也愿意和游客聊聊天互动一下。不过呢，此前连续几天与游客的互动呢，老人的身体有一点吃不消。另一方面呢，考虑到现场的游客较多，老人摘葫芦呢也是为了避免人员呢过度的聚集，来保障游客的安全。那大批的游客聚集在老人家的对面的河岸哈，是拍这个打卡拍摄，甚至呢是有一些网红扎堆直播。对此呢，也有网友表示说感觉到惋惜哈，因为说还打算专门去一趟打卡。有的朋友呢还说这个最近呢没啥时间，也还以为可以留到国庆去看一看啊。但是更多的网友呢表达了理解，因为每天呢会有那么多人去打卡、去拍照、去直播，影响到爷爷奶奶的休息和生活，也是非常无奈的抉择哈。当然呢，回归平静也是挺好的，对于二老来说呢，应该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上午的10: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听资讯听听歌。上午好，我是钟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奶制品呢是我们获取营养的重要的来源，像牛奶、羊奶，甚至是骆驼奶、马奶都有人喝，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呢？相信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是不是猪奶不够干净？其实呢不是哈，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呢，养猪是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和集约化，猪的生长环境呢是大大的优于了从前。难道是猪奶没有营养吗？其实呢也不是哈，从这个营养成分来看呢，猪奶的营养价值呢甚至是超过了部分的传统奶源，符合人体的营养需求。那既然如此呢，为什么猪奶始终没有被人类开发为常用的乳源呢？其实事实是，这主要是它的生物学特征、经济效率和文化传统以及产业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从生物学的特征来看呢，是猪的生理结构和产奶的机制呢，也是决定了其作为奶源的一个天然的短板。那一方面呢，猪奶的挤奶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另外一方面呢，相比奶牛10个月的泌乳期，猪的哺乳期呢仅21至60天。那现在生产模式下，单个哺乳期平均呢只有30天，单日的产奶量呢是7到9千克，每天一窝小猪喝完之后呢，猪奶就是所剩无几了。根据饲料的成本以及产奶量的综合的推算呢，猪奶的成本达到了每千克12元，而普通的生鲜乳成本呢每千克仅3至4元。由于猪奶尚未成型，像牛奶加工一样重成熟的加工工艺，额外的加工成本呢也是阻碍了猪奶的一个利用。另外再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呢，牛奶、羊奶等因历史驯化早已深度融合饮食文化，而猪呢更多的是被视为肉类的来源。在现代的畜牧业当中呢，受到消费习惯的变化的影响，猪的选育品种呢是高瘦。

肉率。追求瘦肉率导致肌间与肌内脂肪的减少，而猪奶的乳汁呢本身是猪仔重要的能量的来源，所以呢当养殖端为提升猪肉品质而降低母体的体脂的时候呢，猪奶的这个乳汁含量就会同步的下降，而产奶量的下降呢也是难以支撑人类的一个消费的需求。猪奶没有成为主流的这个乳源呢，本质上就是低产、高成本和难管理的生物学特征和高经济价值与强文化认同的牛羊等乳用动物的竞争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呢，我们选择牛羊、骆驼、马，这些呢是基于产奶的效率以及获取便利性和产业适配性的一个理性的决策哈。当然呢，猪因为能够高效的产肉，在全球的饮食体系当中呢，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呢，与其纠结说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不如专注的去享用到美味的猪肉啊。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车圈的那些事儿哈。来关注一下，在整个八月份当中，我们的国内的汽车销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在最近的八月份的国内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新品牌的销量数据呢，是陆续的进行了公布。那么从各品牌的销量来看的话，暑期的销量呢仍旧是表现平平，与七月的表现接近啊，但是呢各品牌的销量其实变化不大。相较于七月份的话，长安起源还有理想八月份的增长是比较突出的，成为了本月最大的黑马。因为我们都说过嘛，其实车圈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旺季啊，比如说像今天啊，这个九月份了嘛哈，九月份的话就是属于它的一个销售旺季，叫做金九银十。
2: 金九银十，
1: 哎，属于他们的一个销售旺季。
2: 对，
1: 然后呢，刚刚过去的七月份、八月份被称为销售淡季，因为在暑期的期间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可能不会在当地都在外面玩呢哈。还有呢，就是因为天气的一些原因，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想去到这个 4S 店里面去看车哈、所以会有一定的影响在里面哈。
2: 对的，那八月新势力及新品牌的销量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领跑，全球销量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是写的全球销量哈、达到了103,129辆，同比能增长了80.7%。
1: The number one is 领跑哈、领跑确实在这两年发展势头太猛了，
2: 很猛。
1: 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榜单当中，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2: 哪四个字？
1: 一骑绝尘。
2: 哇、
1: 啊，对吧？103,129辆的销量成绩，一个新势力的品牌能够在单月销量成绩达到1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成就，
2: 有点小夸张了。
1: 你如果是换算成每一个月，就算给他稍微的就是打点折扣，每个月换算成到各个月的销量是80万左右的话，你算一下，整个销量成绩都能够达到100多万。
2: 对
1: 啊，对吧？就是整全年的销量成绩是100多万，
2: 太厉害了。
1: 它只是一个新势力的品牌，
2: 对，
1: 它不像我们传统的车企，它有很多的分支啊，你比如说像吉利，它有什么领克呀、极客呀，像比亚迪，它还有什么方程豹啊，对吧？这个以及仰望啊，还有这个腾势啊，对吧？像这个长城系列，它人家都还有几个分支品牌来的，对吧？它仅仅只是领跑本品的一个新势力品牌。就能够卖到10万家的一个数据，
2: 真的是太棒了。
1: 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上个月我们盘点的时候，它也是过了10万级的。
2: 对，因为它最近的话确实出了好几款爆款车型，领跑 A10、领跑 A05，我觉得这些的话应该是给它还是有很多的助力的。
1: 对，你想一想，一个车企哈，尤其是像新势力的品牌，你有1到2款的爆款车型，就能。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势力在八月份的整个一个销量的榜单啊。
2: 嗯，
1: 来关注到第二名，刚才说的是长安起源，卖了45885辆啊。
2: 是的，
1: 其实这个成绩，我觉得它早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了。说实话，
2: 早就应该在这个位置。
1: 哎，因为确实。你看前两名，第一名领跑，
2: 嗯
1: 啊，为什么人家卖的这么好？因为有爆款车型，核心宗旨三个字：性价比，
2: 对、
1: 啊、对吧？长安起源，我觉得和领跑是一样的，
2: 因为它性价比也挺高。
1: 核心宗旨：性价比，
2: 对，价格不贵，
1: 对吧？而且长安起源还有一个好的点，是因为人家前面有个前缀，
2: 嗯，
1: 叫做长安啊、嗯，对吧？背靠大厂，
2: 对对对，
1: 有大厂背书啊，
2: 是，
1: 所以呢，能够在这个位置，我也不意外啊，但是也恭贺一下。啊，长安起源确实值得这个位置啊！再来关注到第三名，鸿蒙智行42101辆啊，第四名方程豹41568辆，方程豹现在已经排到第四名的位置了吗？
2: 对呀、
1: 啊。就让我有点想象不到哈、啊，
2: 嗯，
1: 因为此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盘点排名前几名一般是哪些车哈、啊，领跑啊是肯定是有的，然后呢，鸿蒙智行有的，
2: 嗯，
1: 然后包括说蔚来在这几天当中啊，确实还是算蛮不错的哈、啊，然后呢还有包括说像这个小鹏，哎，小鹏虽然说也有，但是呢，就是位置一直都是在5、6名左右徘徊，
2: 嗯，
1: 再有一个小米，哎，小米汽车这一次呢是排在比较后面了哈、啊，
2: 比较后面。
1: 可能因为车型确实是不多啊，这个原因哈。再来关注一下方程豹往后排的话，就是小鹏汽车39107辆。看来它的这个小鹏的 Mona L03 这款车的上市呢，还是给它带来了一定的一个助力哈，
2: 带来了一些销量的。
1: 嗯，没错啊，同比变化是上涨了4%。紧随其后的是理想37679辆啊，同比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比的。极客汽车36981辆，同比上涨了109.8%。
2: 哇哦，它这个上涨的还蛮大的哦。
1: 极客在这两年的口碑一直都在急剧的上涨当中、
2: 哦、
1: 虽然说
2: 嗯，
1: 极客的车卖的都不怎么便宜。
2: 确实啊，
1: 就是你最便宜的车，我想一下，好像极客最便宜的车也得20来万吧。
2: 嗯，
1: 极客00120多万，极客00720多万，
2: 确实，
1: 极客7X20多万、
2: 嗯、
1: 啊，然后极客8X 30多万，然后呢、嗯、极客9X 50-60万，好像都不怎么便宜，但是呢口碑却是持续走高的那一方。
2: 对的、嗯、那接下来排在第八位的，我们看一下哈、
1: 嗯、
2: 是第八位，埃安浩博，
1: 嗯，
2: 这款车哈，它是包含的就是埃安还有浩博嘛，卖了36383辆、
1: 嗯、
2: 那同比变化呢是未进行公布的。
1: 嗯，没错，紧随其后的就是小米汽车超30000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哈。
2: 它这个的话一直我们也是每个月都跟大家在说、
1: 嗯、
2: 它这个数据呢确实也没办法进行一个详细的统计吧，
1: 就是看产能。
2: 对，看产能。可能有的朋友都还在等待、嗯、
1: 对，有的朋友都还在等待，甚至有些朋友就说我去年订的小米预期什么时候还能落地吗？啊，确实就卖的比较火。而且呢在最近啊，就是尤其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小鹏的这个鹏程系列啊正式亮相之后啊、嗯、就是大家对于它的期待值也特别高。
2: 对，
1: 后续等待小米鹏程的这两款N90和N70落地之后的话，就开始正式的上市之后，肯定可以预见的是还有一波它的一个销量的爆发期、
2: 嗯、
1: 啊。小米真的是总共就出了几款车，可以说是款款都是爆款，
2: 对、
1: 啊、确实是非常不错哈。
2: 嗯，
1: 再来关注到深蓝汽车，全球销量是达到了28659辆，蔚来21174辆，同比上涨了101.2%。
2: 嗯，
1: 这个同比上涨肯定是上涨，但是相较于自己前两个月的话，其实销量是有个明显下滑的，
2: 还是有下滑，
1: 就下滑的比较明显，对吧？我以前就是前两个月我们盘点它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在前5名的一个位置，
2: 嗯，
1: 现在是下滑比较严重的哈。
2: 对的，那紧随其 其后呢就是腾势哈，卖了16,001辆。腾势的话这个成绩也算是不错吧，因为我们昨天也说了腾势的车哈，车型就腾势它卖的本来就也不算便宜。
1: 没错，紧随其后的蓝图13,003辆，以及乐道的8,810辆，华劲7,306辆。华劲汽车也不错了，因为只有一款车型华劲 S，
2: 对，
1: 7,000多啊，单月份的销量破了5,000，还是不错，
2: 可以了。
1: 以及萤火虫5,852辆，还有仰望的442辆。
2: 仰望都能卖400多辆，
1: 仰望每个月都卖上100台。这个上百台，人家这个上百台一卖的话，
2: 这几百位朋友是谁呀？
1: 我也很想知道，
2: 交个朋友吧。

0: 在整个八月份的领跑汽车是以10万家的销量呢，继续引领到新势力的排行榜单的榜首，大幅度的领先到其他的品牌。八月份呢，较七月份的销量还有小幅的增长，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A05呢，在八月份上旬迎来上市，让10万元内的小车也能够拥有激光雷达，这个也是一款爆款车型。并且呢，它的 COTC 的最大续航突破了500公里，达到了510公里。在9月16号呢，领跑也将会官宣辅助驾驶领域和三电领域的最新的成果。
1: 是的，
0: 有钱了咱就得要搞研发，毕竟我的领跑以前一直都是全站自研技术。
1: 哦，那肯定。再来关注一下长安起源吧，销量八月突破了4万台啊，相比七月销量还是实现了快速增长的。 A 系列加 Q 系列同比增长了103.1%嘛，那么还在鸿蒙智行呢，八月的销量再次突破4万台，尊界 V680 V800、享界 G9、智界 RX 相继也是在本月上市或开启预售，引发了市场的大量关注。新车型呢，让大家对鸿蒙智行也有了新的认知。
0: 没错。还有说，包括这个极客、蔚来品牌八月份的销量同比增幅都是超过100%的。
1: 是的，主力的一个销量车型呢，均以家用的 SUV 为主，家用 SUV 品类也是当前乘用车市场的核心主流车型了。所以呢，我们展望一下九月的车市吧，新车动作加快啊，金九银十的到来，市场会不会再次进入活跃期呢？
0: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金九银十毕竟是传统的车市销售旺季。
1: 对，
0: 然后可能说各个车企的一些政策呀，比如说优惠政策呀，哎，其实都会有所偏向的哈。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九月份买车各大品牌的限时购车权益的汇总
1: 又开始来了，所以的话九月的销量应该不赖，但是呢我们等到十月份的时候可以盘点一下这个九月份到底哪些车型哈，或者哪些车卖的比较好。
0: 对，没错，其实在九月份之初呢就有几款的这个可能会成为爆款的车啊，相继的上市。你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汽车啊，对吧，理想的 Mega，
1: 对，
0: 还有包括说这个比亚迪的海狮08也在前几天上市了哈。我们等会来跟大家聊哈。不如到传统的车市销售旺季呢，九月金九的购车窗口是正式的开启了，当下呢各类的优惠政策是纷繁复杂，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权益规则差异较大，叠加到各类补贴的细则，限时活动周期各不相同，不少的消费者呢在选车购车的时候呢非常容易陷入到信息杂乱难以对比的困境当中。今天我们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各大品牌九月份完整的购车权益的一些汇总。
1: 是的，那来看一下小米的苏七，它在九月呢也是有一些重磅福利的。9月1号到10月7号的0点前哈，下定就可以享受到权益，有这个少量的一些现车，最快呢是2个小时就可以提车了。限时权益2选1，3年零息，3年利息呢不花一分钱，或者是6000元保险补贴啊，轻松还5年低息和保险补贴是可以同享的。
0: 没错。再有呢就是定制新车标准版 Pro 版选配限时优惠，科技舒享套装限时优惠7000元，原本是15000啊，现在是7000元就可以了。
1: 对，
0: 那还有关于小米苏七 Ultra 的一些九月份的限时尊享权益，限时的金融权益首付19.9万元起，5年零息，以及月供低至5500元起，还有包括说限时的尊享权益价值49000，碳纤维套装价值19000免费送。
1: 哦，
0: 小米的 HAD 的辅助驾驶价值26000免费送。
1: 哎呀，
0: 5年基础保养免费送，老车主复购50000积分免费送，
1: 这个权益还可以。
0: 那
1: 同时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预期哈，它也是有九月的一个双重福利的。同样的时间哈，下定的话可以享受到少量现车嘛，最快2个小时可以提，那同样3年零息，6000元保险补贴2选1，那还有定制新车标准版长续航版 Pro 版选配限时优惠啊，这个科技舒享套装限时优惠价是6500元，价值3.3万元的，
0: 对，原价是33000的哈，就是一定要注意活动时间，9月1号到10月7号哈。再来关注到吉利汽车哈，吉利汽车的话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新锐的 i。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在九月份买车可以享受到哪些权益政策呢？
1: 好，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款车也是一个热款车型啊，小鹏汽车的小鹏 Mona L03。
0: 没错哈，12万3800起，零首付加上限时2年零息，至高贴息8700元。那在这个9月1号到9月30号前支付5000元的定金，用户就可以享受到哈。此外的话，这个小鹏官方还发布了 Mona L03 以及 Mona 03两款车型的限时购车权益，都是提供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零首付加上2年的零息的金融政策哈。
1: 它的这个权益其实还是蛮多的。那有支付5000元定金的 L03 客户呢，就可以享受最高价值1.96万元的升级礼，其中包括了前排14点座椅按摩、20扬声器音响、RNC 主动降噪、AI 智能底盘。但是呢，它这个智能底盘是限 Max 还有 Ultra SE 版本的，配置呢是限时免费赠送的。那副驾零重力座椅、21寸的轮圈，加上银黄色的卡钳罩、极光紫、星木紫、乌梅紫酱个性车漆和这个 ROAM 的一个主题嘛，对吧？它的一个套装限时都有优惠。
0: 没错。支付5000元的定金的 Mona 03用户呢，是可以享受到至高1.21万元的升级礼，其中包括1000元的选装抵扣券、前排14点按摩以及20扬声器的音响、RNC 主动降噪配置，限时免费赠送罗兰紫牛油果绿车漆，还有璎珞粉罗兰紫牛油果绿的主。

0: 题套装限时优惠哈。再来关键到上届品牌，哎，上届品牌又有哪些优惠政策给到大家呢？
1: 它的话就 H5 是包含了10000元的现金优惠的，标配价值15588元舒享套装、电动遮阳帘等礼包，原野绿车漆科技选装包均享受半价的选装。还有智驾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 MAX 加版本呢，享受21000元的 ADS 高阶包补贴。Pro 版本呢，可以获得5000元的智驾升级权益，提供12个月的智驾无忧服务。红魔智行老车主增换购可以享受到5000元的减免，同时呢，还提供了零首付5年、1.99%低息的一个金融方案。
0: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上届的 Z7 以及 Z7T 的这两款车型哈，9月份的权益呢，涵盖到了选配、辅助驾驶、增换购、金融权益等多项福利，购车可以享受5000元的一个选配金，可以抵购到内外饰、轮圈、冰箱、变色、天幕等等的付费选装的项目，可以享受到21000元的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补贴，提供到12个月的辅助驾驶的无忧服务。老车主的增换购呢，可以享受到5000元的一个尾款的减免。金融方案呢，是提供到3年零息，或者说5免3啊，分60期，前36期呢享受到免息政策，后24期年化呢是2.49%的一个优惠的费率。
1: 是的，接下来来关注到启境啊，在活动期间呢，启境 GT 器啊是可以选可全系是可以享受到整车和3电终身的一个免费质保的，外观色和内饰色呢免费送，全品牌车型置换享受5000元的优惠，广汽集团品牌或者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功能包车型增购呢可以享受到3000元的优惠。另外 Ultra 车型啊系列的一些车型呢，它是会额外的减免购车尾款立减8000元的这样的活动。
0: 嗯，没错。还有在活动期间有选装配置的一些优惠，包括说88英寸的 AR HUD 的配置是免费送，还有轮圈选装限时优惠4000元，全彩智慧投影大灯限时优惠10000元，标准版的 ADS Pro 的高阶功能包限时优惠6000元， Ultra 系列 ADS 高阶功能包限时优惠21000元， ADS 功能包无忧权益免费送，标准版是1年， Ultra 系列呢是3年。
1: 是的。金融政策方面，活动期间下定的话呢，全系就可以享受到无忧还的一个方案，综合年费率2.28%，另外呢还有限时低息方案，零首付起，年化费率1.99%起，零首付月供低至3846元起。
0: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上汽通用50方面，针对旗下的两款车型呢，推出了多款的购车权益，其中缤果 Pro 可以享受到2500元的配置，电动尾门加上前备箱啊，可以了，
1: 可以了。
0: 价值3000块钱的 3M 的一个太阳膜，3电终身质保，购车3年内车机的无限流量，以及588元享受至高1799元的充电包的服务，还有包括说宏光的 Mini EV 呢，可以享受到1000元抵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啊，这个也很不错了。说实话，不要看只有2000块钱，
1: 对，
0: 但价总价就这么多
1: 啊。是的，
0: 至高6000块钱的一个置换补贴，还有价值3000元的 3M 的太阳膜，588元享至高1799元充电服务包等等。
1: 嗯，接下来来聊到一款这个坦克，坦克的 SUV 呢推出了9月的购车权益，购买坦克500下定可以享受至高79000元的购车权益，其中呢置换至高是享受到15000元补贴，增购至高享受到13000元的补贴。那么金融5年15万、3年23万、2年28万零息随心选择，月供呢是低至2500元，还包含了 NOA 的智慧领航辅助权益，5年免费道路救援的一个权益，还有座椅按摩包权益，辅助驾驶保障的服务权益，3000元选这个远红外夜视系统选装的一个基金，包括还有科技包的权益啊，3000元定金抵上9000元的一个购车尾款。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是有些是不可以叠加的哈，
1: 不可以叠加，
0: 有些是不能叠加的。所以至高权益方面的话，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当中可以叠高到什么7-8万这么多哈。然后呢，购买到坦克400呢，至高可以享受到75000元的一个购车权益，包含了高速城市的 MTA 的领航辅助驾驶，置换至高享受到15000块钱的补贴，然后呢增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歌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坦克品牌方面啊，坦克300呢，至高可以享受到33000块钱的这个购车权益，包含了3000元定金抵6000元的尾款，也就是优惠3000。然后呢，置换补贴至高是10000元，13000啊。然后呢，长城车组这个增购补贴7000块钱。如果说你是旗下有这个长城车，你去增购的话，它会有一个补贴是7000块钱，这个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领得到的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坦克品牌车主增换购呢，可以享受在额外的3000块钱的一个补贴啊。长城车以及坦克车主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又是长城车又是坦克车主的话，可以拿满啊，总共也就这么多的补贴。
1: 对，
0: 零息或零首付或月供低至383元，享远红外夜视系统以及享受到辅助驾驶的保障服务，享受到闪耀黄的专属配色。
1: 是的，那么关注完坦克之后，再来关注到魏牌的V9X 限时购车权益，至高价值52600元，5年零。至高省息39600元，增换购补贴是10000元哈、那么现金减免3000元，魏牌 V8X 限时购车权益，至高价值43800元，5年零息，至高省息30800元，那么增换购补贴是10000元，现金减免3000元。
0: 也就是如果说你全款买车就很简单啊，你旗下有旗下有车的、旗下有车的，就是增换购补贴10000，然后再加个3000块钱，13000。
1: 如果没有车，
0: 没有车就没有，
1: 就只有
0: 3000块钱的减免。
1: 哦，有一个现金减免，
0: 有一个3000块钱的减免，
1: 其他都没有。
0: 啊、对，其他都没有。如果说有旧车置换的话，就是13000，然后在你还可以去领到，比如说你如果当地有补贴的话，可以领当地的一些地补。
1: 对对对。
0: 以及你可以去申请领取国家的这个置换补贴，
1: 可以多了解一下。
0: 对，15000块钱这个也是可以有的哈。因为它这个是厂家给到你的置换的这个增换购的一个补贴哈。
1: 对的。
0: 再来关注到埃安系列哈，权益来看的话。埃安的 N60 上市指导价109800起，限时换新价103800起，限时赠送价值6666元的这个耀夜行格运动套装，不限品牌置换至高5000元，999元抵到2000元的一个金秋限时聚会，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现金优惠了哈。然后呢，免费升级价值三千八

0: 元的十一扬声器的音响，加上价值288元的主副驾的大柔光美妆镜，5200元的选装包，是限时促销。赠送价值4999元的家用充电桩以及免费安装，首任车主3年终身质保，整车4年15万公里的质保，终身基础流量免费，首年的娱乐流量6G每个月免费啊，践行稍一赔三，三单则的保障啊。
1: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埃安的 i60 官方指导价10.28万元起啊，提供有2套换新金融方案可以供选择，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的方案。零利息8万，2年零息哈，5年呢超低月供前2年零息，置换补贴至高6000元方案，零利息8万，3年零息，5年超低月供，那么前3年是零息的，同时叠加多重的一些权益，免费升级价值3800元的11扬声器的音响，赠送价值4999元家用充电桩及免费安装，终身基础流量免费，官方 APP 终身1对1的一个专属服务 ，OTA 升级，首任车主3电系统终身质保，那么整车4年或15万公里质保，混动系统8年或15万公里的一个质保，同样呢是享有稍一赔三的三单则品质保障。
0: 嗯，没错。再来关注到27款的 iN2T 的官方指导价99.8万起，他品质换5000元每台，广汽集团本品质换7000元每台，购710公里续航版本呢，享受到1000抵2000，也是说有1000的优惠哈。
1: 嗯，
0: 到店下定呢，可以享受到2000块钱的一个新车礼包。
1: 是的。
0: 关注完安安，我们再来关注到浩博方面哈。浩博方面的话，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包括说浩博的 S600，至高22000元的现金补贴，然后呢，包括说超级置换礼、尾款减免礼、配置升级礼、智驾评选礼、补能无忧礼、免费流量礼、广汽智友礼和用车无忧礼。浩博的 HL 呢，是至高享受到72000元的现金补贴，包含了这个纯电专属礼等等的一系列的优惠哈。
1: 嗯，
0: 那具体的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官网上面去进行。了解
1: 可以去查询，包括还有阿维塔呀、一汽丰田呀，还有很多的一些车型哈，他们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权益，包括还有东风日产，这些车型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有自己比较心仪的车型还没有买的话，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
0: 对，
1: 因为毕竟金九银十嘛，大家说这个时节呢其实买车还是蛮适合的，如果说刚需的话是必须要想要买一辆车的话，可以去在这几个月多多了解一下。
0: 对，没错，建议大家呢还是去上官网上面仔细的去查询一下，以官网上面的信息为准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辆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来自于 R&B 教父的歌曲啊，
1: 哦，
0: 陶喆爱我还是他，
1: 来吧。

0: 绷不住了。去爱他。哎，好了好了好了，
1: 怎么样？
0: 怎么样？那陶喆老师的歌确实比较难唱、
1: 啊。对，主要是今天啊，我们还有这个观众哈、啊。
0: 有观众就算了、啊，前面还看了一个
1: 到后面
0: 恶搞视频
1: 的，对，加一个恶搞视频、哎，再加上外面还有这个热心观众哈、啊哎，给我们挥挥手，给我们挥舞着，他
0: 给咱整害羞了都，
1: 给我整害羞了。
0: 你知道，觉得知道主持人都是这个社恐，知道吗？啊，平常出去的时候都是大大咧咧的，
1: 我们脸皮厚都是装的。
0: 哎，我两个脸皮都卡得起来哈，都不好哈。
1: 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做了广播以后，做了电台以后、哎，慢慢成长起来的脸皮厚。其实我们早期脸皮是非常之薄的。
0: 啊，好了，不用再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懂啊。整个电台就只有一个人。
1: 哎、我还是在。怎么样？
0: 好了好了，这么样别说了。
1: 行。
0: OK， 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龙今天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0: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8届市委向大会做报告；
0: 党代会开幕引发广泛共鸣，内江各界表态立足岗位建新工；
1: 党代表热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半年经济亮点之一，三产协同筑牢底盘，内江经济韧性持续彰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开幕，冯发贵代表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而不懈奋斗》的报告。报告分为10个部分：一、五年砥砺奋进，内江各项事业取得重要成就；二、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三、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四、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五、聚焦共同繁荣，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六、聚焦生态惠民，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七、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八、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九、聚焦守牢底线，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
0: 冯发贵指出，今后5年是迈步

0: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通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8月31号上午，市第九次党代会在飘香园林饭店会议中心开幕，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手机客户端等渠道收看开幕会直播，认真聆听冯发贵代表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大会主题鲜明，站位高远，催人奋进，纷纷表示将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去，立足本职岗位，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0: 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员工们聚在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公司行政总监杨娟说，通过观看党代会开幕直播，我深受鼓舞，深切感受到家乡发展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机遇。作为一名企业员工，他将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干好工作，与企业共同成长，以实干担当，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市中区牌楼街道盘龙坝社区党委委员魏丹与部分社区干部和群众一起收看开幕会直播后，激动地表示，听了党代会报告，我们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社区干部，他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社区工作，用心办好居民身边事，做好民生保障、邻里服务，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感。
0: 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鲜明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8月31号，市第九次党代会举行分组讨论，如何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成为与会党代表热议的重要课题之一。党建是基层发展的核心引擎。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永安镇党委书记刘勇表示，党代会报告为基层抓党建促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抓实党建根基，才能激活发展动能，凝聚攻坚合力，立足乡镇实际。永安镇坚持把党建工作嵌入乡村振兴全过程，推动组织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一体推进。
1: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欧阳明表示，将紧扣党代会精神，推动党建全面融入能源转型、改革创新、惠民工程各个环节，组织党员干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擦亮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金字招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

0: 上半年内将 GDP 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接下来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聚焦内江经济的韧性底色。今年上半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91.03亿元，增长3.4%。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隆昌稻虾、东兴蒲葵、威远无花果、资中血橙等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1.3万余家家庭农场抱团发展，高标准农田与冷链配套不断完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工业端回暖态势明朗，六月归上工业增加值单月增长6.4%。重点企业产能优化、工艺升级步伐加快，第三产业更是成为增长主引擎，增加值达533.84亿元，增长5.5%，对 GDP 增长贡献率超62%。一二三产环环相扣，协同发力，为内江抵御市场波动、稳住经济大盘筑牢了最稳固的基本盘。
1: 8月30号晚，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在资中万金山体育场圆满落幕。这也是这座新体育场投用以来迎来的首场万人大型文化盛会。此前活动官宣后，热度一路走高，刀郎团队四朵金花登台的消息吸引了全国各地上万名歌迷奔赴内江，从1500多公里外自驾赶来的歌迷提前一周就扎根资中，沉浸式感受氛围，全程主干道高速路口都布置好了山歌主题布景，星云广场、南华宫的多场音乐快闪早早把全程的音乐氛围拉满。为了接住八方来客，内江资中专门开通免费山歌专线摆渡大巴，串联高铁站、商圈和活动现场，数千名志愿者和本地爱心车主自发提供接送服务，城区开放4000多个免费车位，1000余个暖心驿站遍布全城，还配套推出跟着山歌游内江专属线路，9大核心景区全部免票。当晚主会场1.7万名歌迷同步大合唱，4大分会场同步直播，线上近6000万人围观，收获近7亿次点赞。这场川江文化交融的盛会，不仅把瞬时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更让全国游客真切感受到了内江的温情与包容。未来内江还将持续深挖山歌 IP， 把山歌内江的名片擦得更亮。
0: 8月28号到30号，山河共歌、遇见罗泉、川江双乡文化交融文旅展演暨罗泉古镇推介会在资中罗泉古镇顺利举办。这是此前内江与新疆阿克苏签署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地落地的首场大型线下文化联动活动。作为刀郎的成长家乡与艺术家乡，内江资中和新疆阿瓦提县的文艺工作者齐聚罗泉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川江两地的舞蹈音乐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来关注到内江新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八名销售，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电话13398114075，13398114075。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创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专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质量总监，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2万到3万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公共关系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质量部长，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专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联系电话18996861100，18996861100。
0: 再来关注到成都巡洋船舶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水手，年龄要求18到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3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万吨货轮值班机工，年龄要求18至34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万吨货轮厨师，年龄要求20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000到1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电话13398280909，13398280909。
1: 再来关注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 CNC 操作师傅。

0: 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约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岗，年龄要求2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至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到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21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市场助理，年龄要求29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65103176，13065103176。
0: 再来关注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库管兼叉车，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五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3350156776，1335015677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3: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3: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再来关注内江中贸暖通销售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专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关老师，联系电话13038184045，13038184045。
3: 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3: 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具自动化设计技术员，年龄要求23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3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耳朵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81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非

0: 打击哎。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工行。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

用挂旗幅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岁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的？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出去，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必然付了高钱，一个就是吧，这个就是那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
5: 他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会批的。
5: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

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

0: 板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

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确立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

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不管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

0: 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2: 小刚刚。
1: 这小子太差了了！欢迎各位来收听小刚方言龙门阵八连选，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每天的段子问候祝福，都是这么的巴适贴心根的。跟长辈吃饭，大家一定要去端菜，为啥子呢？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把自己爱吃的菜放在自己面前。如果端鱼拿鱼头一定要对到长辈，鱼肚子才是对到自己的，因为这样子肚子上的全部都是肉，我好多吃。众所周知，吃饭的时候翻菜那是不礼貌的，所以一定要学会给夹给长辈夹菜。比如说你夹扣肉这些，夹到了一片，哎呀，全部都是肥的，我不想吃了嘛，你就夹给长辈，这叫尊老。不想吃的夹给长辈，这叫尊老。那么再夹一块，哎呀，依旧是自己不想吃的，你转手就夹给了小娃娃，这就叫爱幼。吃了饭之后，你要抢到起洗水果，家里头的人就会夸你，哎呀，好勤快哟。你可以其实洗的时候就先吃一些，尝一点，等到家人一起吃的时候，你又吃一点，哈，你就是吃的最多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盛饭的时候第一碗记得一定要盛给长辈，因为上面可能有前天的剩饭。吃饭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去倒饮料，因为倒完了饮料之后瓶瓶就放在自己面前，方便随便加随便喝。懂礼貌的人先享受人生。这些都是开玩笑的哈，不过生活当中那种多人情的人呐、啊，多会张罗的人，其实是有这种心理的。尤其是农村妇女里头，一起吃个宴席，就会有个娘有个姐张张罗罗的，然后把饮料瓶瓶扣在自己面前，自己夹到那种肥东东两块，我都找人家夹过，来来来，你吃个你最想吃的肥东东。初心不忘学到老师的段子，社交都是你来我往好吗？我一直往往往往往往往，那我是狗嘛，硬是我受不了，不跟人耍了。都跟你说了，再忙再忙呢，就是再忙，还要问我忙个啥子？也许当时忙到微笑和哭泣，忙到追逐天空的流星，可以不忙忙忙了。试问一声，牛顿啊、高斯啊这些科学家为什么都先于我而出生？他们是笨鸟先飞啊，还是为了避我的锋芒？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表面上跟你嘿嘿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实际上内心我比哪个都嘻嘻哈哈嘻嘻哈哈。我可以跟你嘻嘻哈哈，但是你要跟我两个嘻嘻哈哈去，你看我就肯定跟你娃嘻嘻哈哈，你自己看。感谢我周迅王学涛老师文侯家段子，感谢我庞涛老师段子加老金集中味。大师说我今年会为情所困，我想了半天，那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万万没有想到是行情。以为自己的脾气变好了，后来才发现那是我年纪大了，现在气血不足。你的经历我现在给你翻个白眼，我都累得很。每天都做到一份想要死的工作，我居然是为了活着。为啥这是上班要打卡呢？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兄弟。老天爷，我让你放我一马，不是喊你放一群马过来，他妈。你不努力就很快会被社会淘汰，但只要你努力，你就过几年遭车淘汰，还少淘汰。到了一定的岁数哈，就没得必要然后掏心掏肺的了，你掏钱就对了。老筋急转弯靠大家一个庞涛老师转为为主，此老筋急转弯仅为谐音梗，仅供娱乐，不涉及到政策和法规，先免责宣传一下。问你为啥子生娃儿最多生两个就行了？其实大家多生点是可以的哈，但老筋急转弯有个答案，为啥子娃儿最多生两个就行了？因为不孝有三。娃儿生多了自己带的人，妈老汉儿也会参与其中。来，我这个朱大爷太子深夜分享那个新闻，先来点评点评。今年多地有学校老师比学生多的，过几年会不会几个老师直接住在一个学生家里头来教你？这个有点玩了。这呢确实都有的，他发到的是重庆大山里头有个微笑学。

0: 开学了，一个学老师，两个学生，这里头呢核心讲是在大山里头，不然的话早都迁到指定的学校去了。他方圆好多里，那儿只有两个娃娃，学校呢有限的一个配置，或者呢新出生孩子没得那么多了嘛，所以叫微小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以往类似的事情，乡村教师带三五个娃娃，一二十个娃娃，嘎，或者就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啥子情况呢也都有。现在的明显大家之前有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数量，确实全社会有这种焦虑。朱大爷，你还说，你好意思说，你快不把你们家娃儿催得生结婚生娃儿？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操心的事情，把自己家的事情操得起。关于这个新生婴儿，这个确实还是你看得到的，就是月子中心的生意不好挣的，跟着幼儿园的生意，现在好像过到幼儿园生意不当好过了，因为人口峰值可往下掉，就是那个年龄，再到后头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噶，现在嘛，大学生娃儿还在你出来的峰值上面嘛，年年千万的这个就业，是吧？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人家杭州都还是有些小学凶得很了。啥子收了小学还是中学了？六十个一年级，六十个班，这还是有点会搞好的，噶。还有呢，优质的一些教育资源呢，大家吹吹捧最多啊，是吧？啊，还是要努力，要努力。小刚刚刚好，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拜到了。
1: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宇树科技的负面新闻最近咋追了？因为宇树科技上市之前呢，我一直按到的有几个，上市之前你要去乱说人家，影响人家上市的发行价呀，大家的行情预判，这个干扰股市，甚至上去牵扯到什么证券法、什么违法之类的。第二呢，我还去主持了喊人家宇树机器人的打架比赛，就是机器人搏击大赛，都还是大家合作关系那种。但是呢，他后头这个负面新闻，我不晓得是啥子逻辑。我从那天宇树上市的时候，那个王星星老板好像在庆功会上面连一赏气，我就隐约读出了一些王星星老板儿隐在的压力。毕竟是一个九零后，毕竟那么大个庞然大物的企业，毕竟呢，确实他们选择的那种先商用轻研发，反正在这个整个资本的裹挟下面，这个企业何去何从哦？这两天出来这种负面新闻，按说是很小的事，但能够上到那么大，那就人民有人想要看到这种新闻，甚至有人在推波助澜，甚至买热搜这种新闻。新闻标题叫"宇树回应报销超一百，需要王星生审批"，也就是说，宇树集团那儿啥子万万之亿的生意暴涨超过100块钱，叫王星星来审，至于吗？咋可能嘛？你拿你的脚趾拇想，不可能嘛？是吧？那王老板被审死了。这个事情呢，公司方面那个解释应该是有人离职了，员工呢可能就出来到处有点说话，然后呢公司内部管理上面就说是不是过于严格，是不是审批报审，说100块钱的王星星亲自审，说不清是以前的那个吗？反正这种事情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可能是个劳动仲裁纠纷，比如有员工离职的有点扯皮不安逸，然后呢包括他企业员工内部气氛，据说的是比如说这两天就大量的新闻说宇树科技比如说上班996还是711、711是超市来的叫啥子，反正就是类似的，上班的时间长，加班又加得久，一个星期哦，他们要大小休，就是不双休，这些都是国家劳动法的一些要求噻。反正就感觉这么大一个上市公司，哦，那就是整个公司内部那种员工分利润、分润的问题。上了市之后，就是王老板个人赚的钱也不对呀，因为企业毕竟有整体一套管理，反正一哈就浮出水面，大量的一些在人事、劳动关系方面的负面新闻，审批啊，就是人事内部管理的一些负面新闻，这种负面新闻我都说不清楚，因为其实哈、跟股票有关的，就有人希望你有负面新闻，有人希望你有正面新闻，还有那这家企业其实关于他的机器人跑得快跑不快，他的机器人有人遥控没人遥控。还有最近那个，你们看到那个机器人跑路，跑不叫跑路比赛，叫机器人什么运动会呢？有个机器人那个很矫情的，像那个文松一样的，那样子摔呀摔的跑的。其实啊，就还是我说，培根爷爷说的是，新生事物由容而进而都是不美的。他摔呀摔的跑也对，总比没得跑。不过国家都已经下了通知了，还能戒自己冒高啊？因为这那儿就是国外开源那个软件，戒自己都在搞机器人，有点盲目上马了。各地要根据自己的产业情况，该上不上，不该上冒上噶。机器人现在又扎堆的成了一些啥子奇奇怪怪、妖魔鬼怪的玩意儿。所以 先国家是提倡一些新鲜的一些餐饮，但是呢现在有点过度了，就适当的得调节回来一点。当年我们的动漫我是亲眼看到的，国家拿100万一部那么。

0: 补贴出来，我也看到好多妖魔鬼怪的。你看现在我们的动漫已经补贴掉，就牛奶这种自己两年不搓一部电影出来了，也是整个就是政策引导的好，就是成果成果。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先前我们朱大爷不是发了一个重庆大山里头有个微小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就在那儿开学升旗了，还是要表示噶类似担心现在娃儿新生婴儿啦什么未来人口啊这新闻。你看我那个新闻根据冲个戏，冲个戏就对冲一下，对冲机。苏州人家有个学校，这儿初中的一个学校，初一你猜有好多个班？猜大家打在公屏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好让你接着猜，往天上猜，往舌头上，只要你们不要去搜那个新闻本身，你要给我猜得出来，我都跟着你行。我二天就叫周传刚。苏州有一个学校，初一的年级有好多个班，我先跟你说点其他远一点的。沈阳虹桥初级中学和就是沈阳的一个初中，你看东北的疙瘩了，初一62个班，报学的到的当天门口人山人海。这个就觉得有点吓人嘛，52个了，初一班。苏州这个，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有家长反映，初一新生5000多人，96个班。96个班，我天！当然分布在四个校区，不是集中在一个校区，那你分成四个校区也凶啊。一个小小的初一有90个班，那个是啥子原理呢？是苏州的新生婴儿吗？是特定的当年的一次婴儿潮，就是现在到初中的人口达到峰值了，好像是这个原理噶。你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二天拉清单。你现在要扩到96个初一班了，二天人口这个后来往下走的这种新生儿，现在比如只有8-900万人的时候，这个学校要啷个开了噶？反正要找点规划，要我们苏州的老师学。90个班，应该是人口峰值走到哪儿了，还要这个学校的教育质量啊，人的虹吸效应啊之类的，看，真的这世界真的有点魔幻，91个班，我的个娘！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来，来没的时候刚刚好，今天说的有点阴阳怪气拉杂了。简单快捷说点新闻。澳门这边有女主播与网友发生关系之后报警，结果她遭抓了。这个事情呢是前前后后大家看的都是，好像新闻也报了几次了，是同一个事情，但是类似的事情在澳门都出现了好几次。简单来讲呢，应该是内地的一个网络女主播，就是漂漂亮亮的，咋这儿是帮一大哥帮二大哥，两个就耍点好了，就把这个男网友约起走，我们一起去澳门耍，然后住在同一个酒店，晚上嘛住在一个房间里头，那肯定该发生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发生了之后呢，女的喊对方摸两万港币出来，对方不摸，喂，那这个事情嘛，该先说好了，反正这个不摸，那不摸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也不见，你到处摸，啊，两万块你都摸不到啊，就报了警了。女的就报警说遭强奸了，而这个女的28岁，内地居民，是一个网络女主播啊，网红。然后这个男的呢，这个也报警说啊，是他骚扰我，哦，他剪我的指甲，真是他不能。啊，这个事情警方一卡又到现场来，大概来来回回一个调查，基本两个你们提前认识了，你们酒店就进的是同一个房间是吧？写房间写在一起，我就不信，你就说的是大家睡宿的是吧？既然都睡到一张床了，这个事情发展还是有点逻辑。而且发生了之后，你算那个时间点，啷个摸钱不摸钱，来来回回，最终反正警方就怀疑张某勒索啊，索款无果，诬告对方强奸，后来移交到检察院。这个女的，因为类似的现在国内那种啥子走路过了呀，哈碰到包包，女的就说男的摸她屁股啊，女的反正其实真的男女有点对立的这种类别。你的网络舆情里头，有大量的感觉耍朋友，耍过程当中男的跟女的有一些亲密的要求，然后被女的两个定性成强奸，然后也告中了俩，定性成骚扰啊，反正国内也发生过几次案子。澳门这个案子呢，就让男的疯狂的转男，就感觉哇，你看男的这儿吃干抹净的转手，你看最近孙一纯干这个事也是搞生意的。这要不得啊！我觉得这新闻里头那个第一层都有一些男女对立的啊，女权性质的啊，女权对应了之后，男的又有一些狂欢的势力舆论性，我觉得都不当好。这对于我们的生育率啊，年轻人结不结婚，我觉得都在这些里头一点点的消耗掉的。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好好耍，来看看娃儿些取的名字会对娃儿的成长有哪些。因为这是开学季嘛，老师一点名原来什么紫萱紫涵遗落真的一篇的，现在呢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一套名字又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比较古风的，都有传统文化自信的一些古诗词当中摘选出来的，显得简约而有的雅致。类似于娃儿的名字叫清月，叫硕言，叫休戚，国风典籍的名字显得很亮眼。这些名字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啊，传统文化的复兴啊，这些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由此带出来这一代娃娃取了这些名字，我相信会对国家的比如自信呐、文化的自信呐、绝对会又是会更上一层楼的，嘎。那就说到娃儿取这个名字，最终人生有啥子影响？名字是最早的潜意识编程。从娃娃牙牙学语开始，名字就被反复的喊“干娃儿，干娃儿，干娃儿”，反复喊他就很刚，他就哪个都要跟人刚。哎，真的，你看我这个，其实多少说起来文弱书生，戴个眼镜，包括后头我挂胡子，把自己的上嘴皮挂了个雀雀呢。我都很珍惜我这道疤，我觉得我的那个像啊太书生柔弱了，稍微有个疤就有点煞气，你懂吗？就是我的名字里头带一个刚，我就很一直追求这种感觉的东西，就小刚个刚啊刚家人之类的。那么神经语言学方面有相应的一些研究，带有正向寓意的一些名字长期会激活大脑的正向的一些情绪中枢，你老喊他刚他就刚，你要喊他软他就软，真的哦。含义消极的啊比较尴尬的名字呢，也会隐形的让娃娃有些自我的一些否定，因为你比较别人开玩笑，你比如一喊到这个名字就老想到你比如叫杨伟。杨伟不，原来本来这个名字没问题了，原来就是伟大嘛，我们杨立伟老师来说嘛，我是说对不起，因为叫这名字人其实很多，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伟大本来它也是会有伟岸啊这些好的一些寓意的啊，都是利于成长的。不，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原来拿你的名字来测字啊，有人改名字来改命运啊，这些啊 非要往底下分析，从教育、成长、心理暗示，嘎，认知神经学，你看刚才这个我们说到的就是神经语言学这个领域，神经在你的语言的不断的刺激下面，可能又有哪些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改名字来改变人的命运，这个呢，反正一般一般。首先我们不要去宣传封建迷信，但是心理学上面的归因偏差和注意力的偏向确实是有一定作用。改名字之前不愿意一直满意自己原名字的人呢，更倾向于注意到自己糟糕的事情。就是说本来人生可能没得任何质感，但因为这个名字不满意来，老觉得啥子都不顺。一改名字改巴适了，他又注意到顺的，你觉得是不是？其实他啥子都没变化吗？不，他变化了。当他如果名字一改了之后，他真的更注意自己生活的积极面的话，其实他也就更倾向于好的事情。他的感觉、他的心态、他的处事方式都是随时改变，而随之改变真的进入了正向循环。甚至有一些人所谓的改了名字啊，哪个大师起的名字之后命运搞好了啊，就是这个名字只要你有套逻辑说得服他，真的喜欢他那种自信放出来的光芒，都可以更厉害一些。
1: 换个角度看新闻，好好爽。
0: 名字对娃儿的影响了解哈。皮克马利翁效应说，名字决定别人啷个来对你。这个是国际上面有不同的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啊，像罗森塔尔啊，这些都是曾经有经典的课堂实验，就是给娃儿贴标签嘛，嘎，这一群娃儿些都是天才，那群娃儿都是瓜的。然后呢，其实根本就没得这个判断的，乱他随机的弄的。娃儿些就在这个所谓的专家贴的标签上面，小学一年级干到六年级，天才那个班全部都整好了，是瓜的那个班普遍都干不当好，嘎。你包括你的名字有同样的道理，听起来好听有涵养的名字，你的名字听就很雅气。包括名字那时候取个叫什么雅，就原来我们的实习同学小雅同学是吧，他说话他就会雅雅气气温温柔柔的，就是老师同学陌生人第一时间都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正向的一个预判，这种关注这种机会自我实现，就是皮克马利翁效应。包括名字越独特的，他职业也就越不普通。你比如像我叫罗小刚，我的名字就在那儿打了我。我这名字有点普通了一点哈，我这名字其实不是我身份证的名字，是专门取了一个比较普通、比较贴接地气，让大家听起来更亲切一点的一个名字，叫小刚。这都烂熟了的课本上面的 A、B、C 呀之类的那种名字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心理科学进展书上面好像有人家研究，就是不同的一些名字倾向的一些职业，名字越独特的人越倾向于选择从业人数比较少的职业，像科研人员啦、演艺人员啦什么之类的，他有一种独特性的那种需求，就他这种名字的独特性，就对于这个人小人儿小小年纪的那种对个性的追求啊，不走寻常路啊，那种潜意识的暗示。
2: 不会
0: 取名字对于娃儿，还有消极名字，我觉得经济犯罪都有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开披露的98万份刑事案件的数据，使用不常见的消极的、温暖和道德感较低的一些名字，往往有更多的和较高的犯罪风险相关联。国外有相应的一些研究，反名字过于独特或者不受欢迎，就是名字就比较罗讨厌。你想，你听这名字，他名字要叫罗讨厌，我如果就真的，他就更容易不合群，更容易跟人家格格不入，更容易跟他扯起来。好，在人类这种社会性的动物集群当中，就会出现沟通问题，进而引起某种仇视犯罪行为。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类似的研究的，所以取名字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所以原来那个跟自己娃儿取名叫牛逼，叫牛C， 对，他就叫牛C。包括名字会影响长相，是吧？也是人工智能现在分析一些数据，名字跟长相相应的关系，拥有相同名字的人成长有相似度达到60.05%。就是你都叫什么什么刚，可能你性格啊潜意识里头带这个东西，但相由心生，你老有这种思维，老有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带来某种表情锁定某一种面部肌肉，是吧？名字影响求职率，这个就更简单了，你直接把这些简历你去投嘛，你换一个名字投出来都不一样的。那种通俗易懂、寓意很舒适的名字 HR 看到就安逸，就真的是更容易把这个人招进来的。包括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的、不同的是小老板还是大企业家来看这个简历，是 HR 专业的公司最终

看到你的名字感受是不一样的，都会取决于他对你微笑的喜欢与不喜欢的一个变化。总之，名字就是父母价值观的一个镜子，这个也是由我们中科院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专门研究的。刚才说心理行为，人的各种影响都有嘛。实际上，最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妈老汉儿当年给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跟你寄望了某一些东西。原来比较凶的嘛，有啥子跟女儿取名叫娇弟啊？二哥，你想哦，如果一个女娃娃取名叫娇弟，他对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改好根深蒂固，他对于自己父母的爱的那种疏离，对于自己弟弟可能有的过分的宠爱和关心，把自己自我主体意识的丢弃，对于男性的某种崇拜什么样，一切都在里头。当然呢，也包括刚才说我叫罗小刚，你叫张志强啊，那个叫什么静，这个叫婉，其实都在名字当中暗含到某一种刚强、温婉、顺从，各种态度都在里头。所以名字啊，跟命运的关联还是有那么一些的。话刚话说到这儿了，大家其实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的东西？封建迷信不要学，也不要去浪费精力乱弄。但是呢，就刚才说的道理里头，如果你确实人生有一些困困顿顿的东西，我倒觉得说弄个名字改一下，有一种状态，有一种寓意，所有人都会因为你改了个名字说一声，哎，你改了名字了呀，就这一句话给你带来的心灵的暗示其实都不小的，嘎，是不是啊，朋友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实力实诚，刚刚好，会客厅。
5: 刚刚好，袁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地辉律师事务所的他的合伙律师，我们的恒威律师，你好。
6: 小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恒威，大家好。
5: 哎，恒威老师，那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生活当中比较，这两天看的有点多了，昨天我看到一个恶劣的一个软件，他新闻里头说。

0: 的是显得有那种一件哎叫什么一件脱衣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神奇的功能，大概用 AI 你把你自己生活当中拍得到照的人的照片传给他呢，他就给你生成一张这个人大光洞洞的，这明显很猥琐噻。之前韩国也出现过那种极端的，好像一个学校他就祸害全校的女同学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国内偶尔出哈这种新闻，反正这种手段确实是越来越唾手可得，而且对于我们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哪个鸡都有怨，邻里之间有点矛盾，我就生一个视频，两个随便拿一个 AI 我就可以整出来抢学校通知抢政府通知之类的造谣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事情就请恒伟律师跟我们聊一聊呢，这种肯定原来的逻辑嘛，好像是哎呀我开玩笑的闹得耍的，这种东西到哪种程度要定得到违法这个级别？
1: 其实这种它已经算是一个网络造谣了。那个还是用普通话吧。
0: 哦，普通话嘛，要显得高端一点。
1: 那
0: 怎么才算是违法的？已经是违法的是吧？
1: 是，就是网络造谣这个东西，它有三层法律责任。第一层的话是一个民事责任，第二层到了就是行政责任，行政就是行政的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当于一个拘留罚款，拘留就是10天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刑事责任，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确实这个是一个小范围传播，就几个人哈。然后或者是让人家你几个人传播，但是你可能因此给他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然后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这几个人是他认识的人，他可能在这个社交圈上有点。
0: 对呀、
1: 啊，
0: 你要尴尬呀，不好处啊，
1: 就很尴尬。对，好，然后用这种所谓的给人家搞个什么光董董这样子，是侵犯人家的肖像权，所以这边人家起诉他的话，可能就会以一个名誉权、肖像权怎么样子的去起诉他，让他赔礼道歉，赔偿一些损失，怎么样子的。
0: 哦，意思就是哪怕只有几个人看到这个事儿，比如说弄得我好尴尬嘛，比如一公司哪怕十来个人，人家都看到我打个光咚咚坐在办公桌那儿，那种就是其实就已经可以以肖像权啊名誉权之类的我起诉他，就8899又有可能他就要输官司哦。
1: 对，这个肯定的，因为民事起诉的话是人家的一个权利然后所以那个不需要用我们一些官方的一些力量，我
0: 就不需要很复杂，你自己只要去到法院去告就是了。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后面再聊怎么收集一些证据嘛。然后这个是最简单的行政责任的话，它可能就是说你已经谎报了一些险情啊、警情啊，然后扰乱了一个公共秩序。怎么说呢？就是达到一定范围，比如说你小区一个小店的小区。人数也挺多的，对吧？更不要说一些大的小区了。那如果你在小区里面去传播那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群里面造成了一定的人数的话，就是比如说10次被点击、被浏览5000次以上、被转发500次以上，就属于一个情节严重了。
0: 反正原来你像什么，比如像地震呐、发个洪水呀、什么那些啊，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认为好耍，或者那些蹭点流量，他就啷个像现在 AI 也很简单，是吧？他就生成一个通知，哎，明天晚上要地震了，是他就敢乱整。也就这个东西，他就按照法律层面就是定义多少次浏览、多少次传播，比如5000次浏览是还是很容易的哟，嘎。以现在要是一个东西，就会被拘留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1: 入刑它其实已经到了入刑门槛了，入罪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入罪门槛是非常统一的，5000次以上的浏览转发500次，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哎，你是属于到底公安来追究你公诉还是我们自诉，如果这个人他是自己的一个问题，没有上升到公共的舆情啊或者公共的一些问题的话，他可能就是稍微还要轻一点，对，可能到时候公安这边立案，不太好处理。但是人家可以自诉他，就是自己去，就是刑事责任他也可以自诉。自诉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去法院起诉他，要求他判他诽谤罪，怎么样的。那个可能人家收集好的资料，对，
0: 就这种逻辑，他是在一个比如说小区范围内，不是传播的，比如说乱发政府通知，他就是说，比如哎，罗小刚跟那个杨个优赞。或者他去 AI 一个比如说就是罗耀刚那个啥子照片在那儿传的一个小区晓得了，这种逻辑是

0: 他还是民事吗？就已经也超出民事范围了。
1: 对，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就只有几个人范围内，它可能是民事。现在如果是实际浏览，实际点击浏览是5000次以上，
0: 嗯，
1: 被转发500次以上，就是小区的人数更多，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走周围小区，还有他不是亲朋好友被转发了，对吧？然后就比如说他已经小区他怎么说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私域流量的平台，他，
0: 嗯，
1: 万一他小区自己建立了一个大群，大群里面有。虽然只有500人，但是有很多个群，不同的人，对吧？
0: 他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点八卦的，有点谁坏事的，传得很快的，尤其这种造出来假的，造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传播。
1: 对，然后这边他就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就是行政责任直接跳过了，有可能他是一个边界有比较模糊的点，
0: 啊，
1: 虽然这个是规定了入罪的门槛是这么多，但是确实你没有造成一很重大的影响的情况下，还是会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警告一下。
0: 那你这么说，你看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看不是每天嘛，知道每个星期有一两波这种吃瓜事件，都是那种带截图带聊天的，然后有的呢从楼顶上拍下去的照片，有各种什么两口子撕逼的，有什么抓小三的，有什么拿个手机把车门一打开，那边一个打光咚咚的跑出去的，这些玩意儿我感觉每天都在传了。
1: 这些可能还不是影响特别恶劣。
0: 还不恶劣呢，我觉得都是哪个省的传的，因为我们听众群里面那人传进去，我是不要担责呀。
1: 啊，不会
0: 我那还好。
1: 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行政，然后马上到了规定的一个次数，就是刑事的一个层面，其实是蛮危险的。
0: 啊，
1: 只是说，他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是一些娱乐性比较重一点的，像我们说政府的，就您刚才在说的那个比如说一些
0: 政府通知
1: 拉里拉里对政府通知来来地震啊或者怎么样的啊，AI 伪造一些图片，然后就还有一些有些人甚至胆大一点，还有一些警方通报他们的伪造。
0: 对
1: 哎，这个，
0: 有一个很热点的新闻，官方还没有消息呢，他先搞一个警方通报出来。
1: 对，这
0: 种是被弄了好几次的，嘎。因为本来人家那个新闻之所以，比如说没有及时的通报，可能就是开会开得很焦灼，在是吧，做一些研判，他搞一个比官方还人模狗样的。现在网警这些追查能力都是能够查得出来这个玩意儿的，比如说你的生成传播路径啊，那些找到了要弄得很统的这种。
1: 对，
0: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那说到这个，越刚才说小区邻里之间这个就更多了，邻里之间本来有积怨有矛盾，有楼上有没有声音，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可能本来也不是无风起浪那种嘛，你比如楼上确实就半夜老有一些嗷嗷叫的声音啊什么那些，他就自己带点猜测搞点图字我图文，甚至现在 AI 很简单了嘛，他把这事直接再用 AI 赋个能的话网上去传，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似真似假，他又疑惑，他又带点受害者，但同时他又去加害了别人的名誉啊，这种很复杂的事情是常有发生的，我看。
1: 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博眼球，特别现在不是小博主特别多嘛，把这个弄出来的话可以涨一点粉丝量什么的。
0: 这个有一个，这个呢就是我熟悉的领域，这就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的一种人类底层欲望吧，就是求关注，是吧？都不一定是什么大博主小博主了，你任何人自己为什么你要发朋友圈嘛，其实你就希望在反正但凡能够影响到人那儿都多看你两眼，这是一种就是说的俗称的叫刷存在感，在心理学上面呢其实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一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人的马斯洛需求里边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是心理学的我们就不探讨了。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

0: 局国系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地辉律师事务所的他的合伙律师，我们的恒威律师，你好。回到我们法律的这个口径来了解一些，就是这种动作里边的法律的一些边际呢，你们在实际的日常法律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案例吗？
2: 嗯，我可能就是最近做了一个案子，是一个就是宠物侵权纠纷。
1: 咋呢？
2: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卖合同。
1: 买卖
2: 就买狗
1: 啊，
2: 但是因为双方有一点摩擦。
1: 嗯，
2: 买狗的就把它公布到小红书上
1: 啊，
2: 然后再公布到抖音上，就可能就带了一点节奏，然后失真。这个其实这个买狗的一个买家还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不是学法学的，是学其他专业的。他可能对这个认识有不足，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如实去说，但是
1: 他添油加醋。
2: 对，因为他还联合了一些他做了一件事情哈，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有一点，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不懂。他把一个人，比如说我跟你那个小邓老师的聊天是微信聊天对吧？然后你还不是你有抖音号，我在跟你抖音聊天，我在跟你的小红书聊天，他全部都伪造成跟三四个人的一个聊天，其实是同一个人的聊天。然后就是名字让对方改了一下，就是那个人可能也是之前跟这个宠物店老板有一点摩擦，然后他们可能就在那个小红书还是哪个地方认识，就搞得跟比如说跟法官提交，还有跟七七八八的人提交的时候，跟周围的人看的时候，就觉得有好多人来投诉这个宠物店的老板，就是打一个擦边，
1: 他造假。
2: 对，打一个擦边，他就说多人多次
1: 投诉
2: 来向他反映这个事情，对，投诉这个事情，然后导致了他就觉得，哎，进一步佐证这个老板的宠物狗有一些质量问题，怎么样的？所以当时法官这边就说，他说你可以再私下来你们自己几个人聊一下这个事情，如果你闹到法庭上。第一个就是伪证，对吧？然后如果是范围广的，那可能就是一个造谣，还有就是人家告你侵权、名誉权，还有诽谤，这个就很严重。
1: 我一个买个狗的事情啊，搞的。
2: 对。
1: 哦。
2: 所以这个就是打了一个擦边，就很多人觉得我这个没有犯法呀，我可能就是真实的聊天记录，只是说在这个里面就多了一个小小的哈。撒了个小小的谎，就是多人多次，结果
1: 他为了把这个案情更倾向于他的某种描述，从数量到质量上做一个提升，他就去伪造了一些，加工成更利于他的某种舆情状态。这种才不值当呢，就已经打到法院了吗？这个官司还是前面庭前就放庭前和解了？
2: 没有，现在没有和解，可能到了一个民事层面。然后当事人就是宠物店老板这边，他可能他已经要着手准备一个行政或者是刑事自诉诽谤的一个入手了，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都是
1: 假的，
2: 经过一个
1: 加工
2: 加工的。
1: 你想当年美，当然美国那边是他的法律，我们是大陆法系，他们是欧美法系。但是那个叫什么辛普森案呢？全世界知名的是吧？那么证据确凿的一个杀人案，最终就因为办案人员在证据当中有一些自己适当的优化了一妞妞，这个人就最终逍遥法外了，嘎，这个是好经典的一个案例。
2: 对对对对，还是同样的，因为哎呀，怎么说，像我们。做法律的，特别是法官，他是一个特别敏锐，只要稍微提一下，他看一下大家的聊天记录或者聊天的那个用语习惯，差不多，他其实自己都有一个判定。就是大部分民事法官心里面都挺软的，他就会跟他，如果对方是个当事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会给他提示一下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很多老百姓他会觉得我没有犯法。这个我怎么就犯法了？
1: 人家把眼睛都已经挤得亮子了，就是你注意一下，你看看你的东西，你看有问题，二天责任多大了，啊？他都还没
2: 对对， 会暗示一下，因为老百姓他不懂，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做法律的，他都会有一些就是说
1: 职业的遵守，又同时有那个善意，
2: 对，就法理和人情在。
1: 嗯，
2: 只是说有些老百姓他们一直认为这个不犯法。我今天就是 AI 一个图片、嗯、AI 生成的，又不是我生成的。对，
1: 其实他的一个逻辑就是相当于从本来是你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啊、对错之间的纠葛，变成了你要对法院、对法官在耍手段呢，啊，在犯错了。
2: 挑战那个司法
1: 的功能，对对对对，性质就变了。嗯
2: 嗯嗯，
1: 您、
2: 这个、
1: 接着说。刚才我看见我打断您了，不好意思。
2: 啊，没有，您说。
1: 那都是好的，您说嘛。
2: 嗯，就是当事人这些情绪，他们是有一些个人情绪在。
1: 嗯，
2: 特别是不管是我们当事人也好，还有一些老百姓好。就是你们冷静下来发现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侵害了人家的法益。什么法益？人家他自己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吃穿用的那个社会了，他肯定有一些，我们通俗讲我们就不讲法律，他有面子观，对吧？
1: 嗯，
2: 那面子观就名誉权也好，财产权也好，然后他也有社会的一个交集，他不能社死呗，然后就有一个你不能诽谤去侵犯他一些权益，就算这个东西是半真半假，它都是人家的隐私。就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可以聊那个吗？森哥那个事情。
1: 那提两句没作用，他跟景甜这个事儿嘛，嗯。
2: 对他基本上他其实如果景甜这边他那个是求证过了的话，他也是侵犯人家的名誉权，人家本来就靠这个吃饭的。
1: 嗯。
2: 就普通人他就算不靠这个吃饭，但人家有面子观，对吧？
1: 嗯，尊严。
2: 对。
1: 嗯，
2: 然后人家也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来往啊，怎么样子的。
1: 哎，所以像这种比如说刷短视频，我刷到一个我们小区别人发的一些东西，就里面比如说牵扯到谁的面子啊，谁的对错，甚至谁跟谁什么不三不四那些玩意儿传的话，我要去转发的话，这种逻辑是担多大个责呢？
2: 嗯，他有一个主观和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正常意义上来哈，你没有编造，但是不等于没有责任。
1: 哦，
2: 就是法律对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传播与编造的是同等的责任。
1: 这个怎么来确定我知不知道呢？这不人性格肚皮的吗？你比如说他说楼上那一家那个男的跟谁有染这种事儿，他 AI 一个传的有模有样的，我就准儿该转发了，点个赞，就是对啊，有时候点赞好几万了，那些人都抓起来吗？
2: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家如果报警了，警察会传唤你，传唤你了第一次要做一个笔录，对吧？
1: 嗯，
2: 笔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做了工作的，然后大概都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但是很多人稍微对吧、那个一点的人他都会说，哦，我确实不知道啊、我做这个，然后警官做笔录也会问他，你虽然不知道，那这个对他造成了实际的伤害，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已经比如说人家已经在群里面澄清了，我没有跟他有，然后我是家里面是被对吧被误会的，被误解的、然后就澄清了，但是你不听，你还是在没有删除这个聊天会，没有删除这个视频，对，没有停止侵害人家的一个名誉权的这个法益，没有停止侵害这个动作、然后他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认为你其实已经知道了，告知你了、你明知还要传播，就是这个责任界限还是给你划分出来了。

0: 这种可能性比较多，就人家都已经打招呼了，上门来敲门了，他还不弄，嘎。
1: 嗯，
0: 这种事儿是有的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假设这种逻辑当中，撒网其实很有时候自己可能受害的。先说 AI 图片、AI 视频来造谣、来抹黑，如果我们自己是受害者的话，哪个收集证据，哪个维权呢？
1: 嗯，如果被造谣，不管是 AI 还是其他，就是有五步路线。第一个的话就是固定证据，这是必须的，因为很多人他造成了这个舆情，比如转发、点赞这个东西。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截图录屏，录屏的话它有就是你最好带那种水印相机，或者找个公证处，把它你录屏录下来，水印相机它就有时间地点，对，录屏然后录下来再去公证，好，就把它的转发次数、它的内容是谁谁是谁，然后再把它头像点进去，比如说那个抖音号，对不对，然后有抖音号怎么怎么样，它其实都是实名认证了的，比如视频号怎么怎么样子，小红书号那个头上要点进去，然后看到那个人的那个自己的一个 ID 怎么样子，好，这个就是第一步完成的。然后如果你觉得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小这个视频上传或截图上传平台，一般情况下都会让它删除，或者自行给它删除掉。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确实对你造成蛮大的伤害，或者是这个东西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生活，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入罪，就是或者是轻一点都会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你就报警。报警的话，公安根据你提供的一些证据，他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了，或者造成了某些人，因为有些人面子比较轻嘛，他就会对自己的一些身体啊，会造成一些伤害。对吧，心理造成一些伤害，只要人家举证了，报警了，公安一般情况下都会立案，然后这个就转为公安这边的
0: 就升级了，
1: 公诉了，他就会收集证据，然后该怎么样对应怎么样对应。但是如果觉得这个事情他确实比较轻，然后没有造成对人家的没有造成一点伤害，但是已经达到入罪的标准了，那你可以还可以走一个刑事自诉，因为诽谤罪是可以自己去法院起诉他的刑事责任。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延

欢迎来到体坛风云，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根据官方消息，曼城签下切尔西中场恩佐。此前根据罗马诺和多家媒体的报道，恩佐加盟曼城的转会费为 1.25 亿英镑。那恩佐现年是25岁，是阿根廷籍的中场。在2023年1月份，切尔西花费1.21亿欧元把他从本菲卡引进。目前恩佐的总计，他是为切尔西出场了172次，贡献31球和30个助攻，目前德转身价高达1亿欧元。而在加盟后，恩佐接受了俱乐部官方的采访。曼城是近年来英格兰最成功的俱乐部，每个球员都想成为这一家俱乐部的一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曼城运营的有多出色。能够来到这里，我无比的高兴，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帮助。

树蔓虫继续赢得奖杯的挑战，这是一家为成功而生的俱乐部。根据罗马诺报道，切尔西签下摩纳哥中场拉敏卡马拉的交易告吹。此前呢，这笔交易曾得到罗马诺的确认。摩纳哥在与切尔西达成书面协议后，又取消了这笔交易。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的推进巴洛贡转会埃弗顿的交易。切尔西方面对此非常的愤怒，认为摩纳哥的这种经营方式极其不专业。另外，根据官方的消息，热刺从切尔西租借穆德里克。根据罗马诺的消息，买断选项为7500万英镑。现年25岁的穆德里克与切尔西的合同还剩大概5年到期。2023年，切尔西花费7000万加3000万的浮动条款，转会签下了这名乌克兰的边锋。那穆德里克共为切尔西出战75场比赛，贡献10个球、9个助攻。7月31号，英足总官方宣布，针对穆德里克的反兴奋剂的纪律程序已达成和解。那球员现在已经正式的解禁，结束了近2年的禁赛期。还是转会方面的消息，曼城签下埃弗顿边锋恩迪亚耶，双方签约5年。根据罗马诺的消息，转会费总价6500万镑，大概是7580万欧元啊。那恩迪亚耶现年26岁，是塞内加尔的国脚，场上是司职边锋的位置。目前的得转身价为5500万欧元。本赛季他已经为埃弗顿在英超出战了2场比赛，贡献1次助攻。官方消息，埃弗顿租借签下曼城的前锋格拉利什啊，租期是1个赛季。格拉利什现年30岁，与曼城现有合同在明年2027年夏天到期，球员得转估值2000万欧元。截止到北京时间9月2号上午的6点，欧洲5大联赛夏季转会窗已全部关闭，部分交易仍在收尾的阶段，尚未官宣，但大势基本确定。英超的总交易金额创造历史纪录，曼城反超切尔西，成为今年夏天的头号买家。关窗日，曼城完成2笔重磅的交易，不仅1.45亿欧元从切尔西迁入恩佐，制造了惊吓的标王，追平了英超引援转会费的历史记录。同时呢，还从埃弗顿引进了26岁塞内加尔的边锋恩迪亚耶，价格高达7000万欧元。再加上前一天从帕尔梅拉斯以3750万的价格买入22岁的巴西边锋阿兰，那蓝月的总交易额一天功夫啊暴涨2.5亿左右。这样一来，曼城今夏总投资达到了5.26亿欧元，一举大幅超越切尔西的4.06亿，成为今夏第一烧钱大户。但如果计算净投资，由于这个曼城出售球员还回收了大概3.37亿欧元，他们的净投资只有1.89亿。那这项数据的冠军属于利物浦，该队引援开销花费2.6亿欧元，仅列英超的第六，也是全球第六。但是由于卖人哈、只挣回3117万，因此呢，红军的净开销高达2.33亿欧元。其实有意思的是哈，这个标王恩佐的交易本来有可能是被取消的，原因是切尔西寻找替代者的努力遭遇了挫折。原本呢，切尔西和摩纳哥已就拉敏卡马拉的转会达成了书面协议，那根据转会费达到了4700万英镑，但最终摩纳哥反悔啊，撤回了交易。深感震怒的蓝军本可顺势叫停恩佐的转会，但他们决定信奉承诺，依然放行阿根廷中场以惊吓标王的身份转投曼城。
恩佐的转会呢，一举将英超的夏窗总交易额推至40亿欧元大关，达到40.7亿。目前的德转数据最终很可能仍然会有微调，但大势已无疑问。英超也创造了夏窗投资的历史记录，将去年创下的36.1亿的记录大幅的刷新。要知道，其实意甲、德甲、西甲、法甲的引援的总投资相加起来还不足33亿哈，显著低于英超意甲的投入。而论净投入，英超也有15.7亿之巨。由于法甲疯狂卖人，成了大型的赚钱联赛，那法甲的转会进入是-7.1亿，一举将意德西法四大联赛的总净投入也变成了-6800万。而俱乐部的烧钱榜上呢，英超一举包揽了全球前七名。伊普斯维奇的引援投资与皇马相当，高过巴萨一头。英超的疯狂和整体的财政实力彰显无疑。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这时段的体坛快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NBA 方面，北京时间9月1号，根据 ESPN 的记者麦克马洪的报道，活塞为受限制自由球员中锋杜伦提供的是一份5年总额1.75亿美元左右的合同，但这还无法满足杜伦的要求。据麦克马洪写道呢，活塞为杜伦提供了一份5年均薪在350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而杜伦的经纪人菲尔兹西希望寻找一份均薪是超过4000万的新合同。那一位西部高管表示，站在双方的立场上，你都可以理解他们的态度，正因如此呢，问题才变得非常的棘手。下赛季 NBA 联盟一共只有7位中锋的年薪超过了3500万美元，他们分别是约基奇、恩比德、唐斯、阿德巴约、小萨博尼斯，还有戈贝尔和申京。那雷霆的霍姆格伦和奇才的浓眉经常出任首发大前锋的位置，但他们算进来也只有9位。篮球方面，再来关注到半岛都市报青岛男篮的随队记者杜金城发文谈到了杨汉森，他说道，青岛国信海天男篮在8月最后一天完成了对杨汉森在 CBA 联赛的预注册。所谓的预注册，就是 CBA 联盟针对身处海外联赛效力或因国家队任务无法按期签约的球员，由原俱乐部在注册截止日期前先行申报的一个独家签约权锁定机制。说白了哈，完成预注册的球员呢，只要回到 CBA 联赛，只能够代表原俱乐部来打比赛。青岛男篮虽然完成了对杨汉森的预注册，但所有人都期盼着小杨能够在 NBA 赛场上打出一片天，努力在美国站稳脚跟，让青岛男篮一直哈预注册下去。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女网女单的首轮2号种子莱巴金娜直落2盘击败了本土的外卡小将弗罗丁，晋级到美网的2轮。那2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莱巴也取得了今年第30场硬地的胜利，顺利的晋级。接下来呢，她将静候维德曼诺娃和马内罗之间的胜者。另外，斯诺克方面来。

关注一下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64进32轮次，全场比赛丁俊晖打出单杆86和82分，连胜4局，最终丁俊晖是以4-0的比分战胜了肖恩奥沙利文，晋级到32强。

坛风云，体坛热搜词，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国足亚运队。中国足协9月1号正式对外公布了即将出征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赛的24人名单，尽管此番可以说是近几届亚运队的最强的阵容，但是由于分组抽签的这个情况啊，并不是很理想，因而呢，队伍东征依然是面临严峻的形势。当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主教练安东尼奥和队员们啊，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肯定将全力争取有所突破。相比年初征战第7届 U23 亚洲杯时，此番足协公布的24人出征的名单当中，保留了17名当初获得亚军的成员，另外还有姚浩洋和伊木兰两名一直跟随队伍备战直至最后时刻才被淘汰的球员。那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最大程度保留了阵容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尤其是必须要看到的一点啊，那就是今年因为国管部开始严格按照国际足联拟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组织集训，那今年以来就是只进行了两期集训哈，而且呢这两次集训当中没有一次是人员能够齐整的，众多 U23 国足适龄球员直接是被上调到国家队，使得队伍的磨合时间极为有限。特别是像三名超龄球员先前从来没有和安东尼奥合作过，那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与阵容保持相对完整，也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的缩短磨合的时间，更利于球队临阵磨枪。此外呢，前期因为伤缺 U23 亚洲杯的于金勇、史松辰此番是伤愈归队入选名单啊。像于金勇无需多言哈、啊，早在2003年年龄段的国青队期间啊，他们就有过合作。而史松辰呢，则是因为参加过这个年龄段的集训，再加上三名超龄球员朱晨杰、吴曦还有张玉宁所构成的中轴线，应该说啊，现在这支队伍在理论上他们具备一定的整体实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最近几届亚运队最强的一次。就以超龄球员的选择来看，朱晨杰、吴曦、张玉宁应该说是目前亚运队几个关键性位置上最需要的人选，比99年这个年龄段亚运队征战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似乎是更为合理的。当然不同教练有不同的考量和选择，单就这一次选择而言，安东尼奥还是从稳定性与补强等多个维度啊来进行了选人。像中后卫的位置上其实现在的这支 U23 国足呢并不缺少优秀的中后卫，但是选择朱晨杰恐怕更多的还是希望进一步加强后防的一个稳定性吧。而吴曦呢，虽然是已经退出国家队，但实际上完全可以继续为国家队效力，而且呢国足中场也缺少这样的核心人物，只不过客观大环境多少有些让吴曦感到心寒。至于像张玉宁这样的中锋，可以让 U23 国足在进攻当中更加的立体化，更何况放眼国内足坛尚找不出可以替代张玉宁作为中锋的第二人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的板块，继续来说一下国足亚运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哈，123国足完全可以不选择三名超龄球员的，但是因为利用这个竞赛规程哈，根据队伍的需要选派超龄球员，还是希望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去争取最好的成绩。毕竟对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成绩还是相当重要的。除了三名超龄球员外，其他21人当中已经有11位先后代表国家队出场，这是以往亚运队从来没有过的情况。虽然多数球员都是在今年1月份的 U23 亚洲杯赛后进入国家队的，但这些球员在完成亚运会任务之后，不出意外都将进入到国家队当中，成为冲击2030年世界杯的中坚力量。那此番备战亚运会，无疑将帮助这些球员积累更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那需要指出的是啊，根据亚运会的竞赛的规程，每队参赛球员人数是23人。中国足协此番之所以公布的名单有24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效力于上海海港的吴米提江先前在国内遭遇车祸受伤，能否赶在队伍出征前伤愈复出，目前仍然还是未知数。所以以防万一呢，足协重新是补充征召了一名中后卫。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初三名超龄球员的选择当中啊，选中了朱晨杰也算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一旦吴米提江最终因为伤病无法随队出征，那朱晨杰的入选呢，不会让球队的后防受到影响。据悉呢，球队从本月7号开始在大连集中，包括吴米提江在内的24名球员都向球队报到，然后呢，教练组将根据检查情况以及训练的情况，最终来确定吴米提江能否东征。如果身体恢复得较快，可以赶上比赛，则临时补充征召的这名球员将落选，一旦无法出征，则吴米提江将离队返回俱乐部继续的康复。本来由于赛前集训的时间相对较短，教练组对于是否安排热身赛并没有强行的要求。不过呢，足协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还是尽可能帮助队伍联系到了一场热身赛。那根据安排，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在9月10号飞抵大连，并在基地内和中国亚运队进行一场封闭教学赛。这对中国亚运队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佳的磨合机会。毕竟在三名超龄球员正式加盟之后，队伍还没有过实战的检验。而且呢，根据抽签结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下半赛区如果相遇的话，最早也要在半决赛。而乌兹别克斯坦队这边呢，他们是在9月1号在国内集中展开了准备，训练一周之后来华进行热身。在热身赛结束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将直接从大连奔赴日本来准备亚运会。与中国队不同，乌兹别克斯坦队此番派遣的全部都是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球员，也就是说纯国奥队来参赛，重点是着眼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尽管呢，即将东征的中国03年龄段亚运队可以说是史上最强亚运队，但是目前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队伍所面临的压力也是远超年初的。年初，中国2003年龄段 U23 国足呢，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西征沙特出战第7届 U23 亚洲杯赛，时隔22年后重新杀入亚洲洲际大赛的冠亚军决赛，让中国球迷为之欣喜。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夺冠，但亚军也让各方对这支队伍、对中国年轻球员啊重拾了信心。只是呢，这个亚军某种程度上也让队伍承受了先前从未有过的重压。那此番东征日本参加亚运会男足赛，如果无法取得相对比较理想的成绩，势必又会引起各方的不满，甚至是各种批评和指责。
首先呢，因为有亚军的光环加上三名超龄球员的助阵，这让外界对这支队伍在成绩方面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认为实力更强，当然成绩就得更好呀。但这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足球比赛之所以吸引人，恐怕还是在于其结果的不可测性。只是呢，国内目前啊，大家似乎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只会拿最后的成绩来说事儿。很显然啊，这从一开始就让这支队伍处在重压之下，很难再像备战年初一二三亚洲杯的时候处于一种相对平静无人过问的这种状态下。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年初征战U23亚洲杯的时候，由于中国足球这些年来没有成绩，对于对手呢几乎不会把中国队视为重点的研究对象，甚至还有一些轻视啊，这也为U23国足争取好成绩提供了机会。但时隔九个月之后，中国U23国足已经有了亚洲亚军的这个光环，那这势必会让各个对手更加的重视中国队，那中国队也就由原先的暗处走到了明处，显然这让中国队的压力会变得更大。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这次亚运会男足赛的分组情况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咱们是和伊朗队、阿联酋还有朝鲜队同组，这三个对手的实力其实都不弱，而且全部都征召了超龄球员。在本届亚运会四个小组当中，只有中国队所在的小组的四支队伍全部都征召了超龄球员。像朝鲜队虽然在今年三月份的西安四国赛上和中国队交锋过，而且当时就是以国奥队的名义，但实际上呢，当时的朝鲜队就是带来了超龄球员，而且是以准备亚运会男足赛的形式展开备战的，只不过赛事组委会并没有允许朝鲜队的超龄球员出场。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凡风云体坛热搜词啊，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国足此番征战亚运会方面备战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此番出征亚运会的阵容基本就是西安四国赛的一个阵容，而伊朗队尽管只是招募了一名超龄球员，侯赛因扎德。但却是伊朗前两个赛季的联赛最佳的射手，而且参加过美加墨世界杯。那伊朗这边呢，伊朗队内还有两名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适龄球员，包括他们的后卫埃里，还有中场阿米尔穆罕默德，拉扎吉尼亚，还有在年初123亚洲杯上未能够出现后，伊朗队已经换帅，所以伊朗队他们这边的备战情况，他们的整体的实力还是相对更强一些的。那阿联酋队这边呢，首先先前的这个两期集训哈，都是以2003到2006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为主，没有征召超龄球员。但是在八月份国字号队伍大换血，克罗地亚人达利奇接手国家队之后，U23国足的主帅也换人，由曾在利物浦效力过的比斯坎接手。在迄今为止尚未组织过集训的情况下，出于保险考虑，他们也补充递交了超龄球员的名单。于是呢，中国队虽然理论上的实力较年初的123亚洲杯赛时有所提升，但是同组三个对手的实力他们也在涨，显然这给中国队争取出线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在客观形势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军心，主教练安东尼奥和队伍也始终保持着低调，全身心地展开各项准备工作，希望能够不负众望，同时也兼顾这支队伍接下来的任务，即准备2028年第八届U23亚洲杯，即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毕竟队里有11名奥运的适龄球员，只是我们恐怕不能继续的以U23亚洲杯亚军的眼光啊，去要求这支亚运队伍必须如何，要取得怎样的成绩啊？其实要放低要求，就未必会是一件好事儿，或者说是一件坏事儿。其实就像这个年初U23亚洲杯那样哈，

各方在队伍出征前几乎是无欲无求，最后呢却收获了意外之喜。再来说一下 WTT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 ITTF 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公布了2027年国际乒乓球赛赛历。2027年赛季呢将首次举行双打世界杯，而单打世界杯、混团世界杯、单项世乒赛也是明年的重头戏。另外横跨四大洲的 WTT 系列赛也将贯穿全年，构成职业赛场的核心。2027年国际乒坛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新增一个非常重磅的赛事哈，那就是国际乒联的双打世界杯。比赛定于4月19号到25号举行，赛事首次在世界杯级别同时设置了男双、女双、混双三个双打选项。恰逢男双、女双即将重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竞赛项目，与混双一同扩充奥运双打的板块。这项全新的顶级赛事也成为运动员备战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个全新的重要目标。另外呢，国际大赛的方面，3月29号到4月4号将举办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5月22号到30号世乒赛决赛落户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首都将迎来世界冠军的争夺战。年末收官阶段，2027年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将会在11月28号到12月5号举办，各支队伍呢将借此争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混合团体项目的参赛资格。12月12号到19号举行国际乒联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为乒坛新生代选手提供亮相世界赛场的舞台。2027年 WTT 赛事仍然是贯穿全年的。 WTT 系列赛包含五大赛事等级， WTT 大满贯、 WTT 冠军赛、 WTT 球星挑战赛、 WTT 挑战赛，还有包括 WTT 总决赛。其中呢， WTT 大满贯、冠军赛以及总决赛构成职业赛季的一个核心框架。新赛季将于1月19号到24号以 WTT 亚洲冠军赛来揭开序幕。上半年的重要赛事有2月18号到28号打响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还有3月9号到14号迎来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下半年赛事密度大幅提升，6月25号到7月4号举行 WTT 美国大满贯，8到9月迎来赛程高密度的窗口期，6周之内将接连落地 WTT 欧洲大满贯哈，是8月5号到15号 ，WTT 阿斯塔纳冠军赛8月24号到29号，还有 WTT 日本冠军赛8月31号到9月5号，以及 WTT 亚洲冠军赛9月14号到19号，以及 WTT 中国大满贯9月30号到10月10号，这样五战重磅的赛事。那步入赛季的收官阶段，11月2号到7号将举办 WTT 法国冠军赛，还有 WTT 系列赛年度收官大戏 WTT 香港总决赛，2027年的12月7号到12号上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啊，这个最近旺旺集团，旺旺这个词儿一说出来，大家童年的记忆是不是扑面而来？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旺
0: 旺
1: 雪饼
0: 啊，
1: 这个鲜贝，
0: 哎呀，还有那个糖、啊、
1: 糖、牛奶。
0: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那个广告，有一个小孩儿
1: 是
0: 旺旺
1: 李子明，
0: 哎，对对对，就觉得啊，我好想就是吃到旺旺的一些，比如相关的食品啊或者饮料啊啥的哈，
1: 是
0: 特别特别想，可能是每个小朋友看了那个广告之后的第一个想法哈。
1: 是的。
0: 那最近呢，他们内部有一封公开信在流传网络，这个董事长呢将集团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
1: 啊！重大经营危机
0: 啊！咋的呢？
1: 不好意思，这旺旺咋的呢？要消失了吗？这童年的味道？
0: 哎呦，许多人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还是很力挺他们的，就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因为
1: 确实，
0: 就你知道，人到了成年之后，就格外关注到自己的童年，
1: 是不很怀念一些童年的味道啊？
0: 对对对，就是好像很爱，想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爱到自己的童年。那保留到童年的味道，也算是就是爱童年的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当然呢，还有很多人也是说出了心里话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咱们长大了嘛，啊，觉得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一个消费需求，能不能够减糖减糖减糖啊，有的人还说太甜了不敢给孩子喝啊。
0: 小的时候喜欢旺旺的这群人是吧，已经到了控糖控油的年纪了，
1: 那确实
0: 他觉得甜了，
1: 对，
0: 小时候爱喝现在不爱喝，
1: 是太甜了。
0: 对对对，
1: 偶尔可能只敢喝一下下哈，
0: 是吧。所以你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旺旺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竟然是糖。
1: 是
0: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一些食物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了，对于甜品的最高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吃起来不甜
1: 啊，吃起来不甜，吃着不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你喝到好喝的奶茶，尝到好吃的小蛋糕，一般你会给别人推荐理由，基本上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吃起来它很不腻，非常的清爽，
1: 是
0: 一点都不甜。
1: 对，
0: 哎，你是不是听到他推荐甜品的时候就特别想去试一试？
1: 是。
0: 那你说，这种推荐理由这种话术你放在十来年前的话，这不是开玩笑吗？
1: 是，人家都会想甜品不甜的话吃它干嘛呀。
0: 对啊，
1: 是。
0: 现在呢，这个不甜已经成为了我们享受美食的一条隐形的黄金标准。我们点奶茶的时候，
1: 是
0: 虽然说啊口味各有所爱，但是在糖度选择上基本上会一致选择三分糖，甚至是不加糖。
1: 是
0: 选全糖的人呢，可以说比大熊猫还稀有。
1: 是
0: 看咱们部门，你回忆了一下，我刚刚的脑子里面疯狂回忆，基本上每次点这个奶茶喝
1: 三分糖不另外加糖，基本上好像都是，对对对，
0: 最多七分糖，
1: 不能再多了，
0: 就是、已经寥寥无几了。
1: 对，
0: 全糖的
1: 很少，
0: 基本没有。
1: 是，但是我们以前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些选项，还是怎么，就是没注意，还是
0: 没注意。
1: 对，因为以前好像根本没有这种选糖要选什么三分糖，
0: 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不甜我喝它干嘛，我本来心情不好，我就想喝点甜甜的奶茶，对吧。点点说，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八零后，我们就要控糖了，我们吃了可能要长血糖，所以我们就

0: 要吃一些不长血糖的，
1: 嗯
0: 啊，所以八零后这一波人就是也进入了怎么说呢，控糖控油的年纪了哈。
1: 是。
0: 然后怪哥说，我都是半糖少冰，
1: 嗯，
0: 半糖少冰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了，
1: 没错。
0: 如果是全糖，然后全冰的话呢？嗯，少，除非某一些口味，
1: 嗯，他可能可以接受，哦，就是正常冰，但是全糖的确实选择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啊。
0: 是冰的方面可能会那个啥一点，但是糖真的没有人说我要全糖。
1: 对，
0: 有我身边有一个，
1: 嗯，
0: 真的就是百不是说万里挑一吧，百里挑一，他要加糖，
1: 加糖
0: 就是全糖的基础上，他
1: 还
0: 要再
1: 加
0: 糖
1: 哦。
0: 因为喜欢糖，
1: 是那口味确实相对来说要独特一些哈，啊。
0: 他可以空口吃冰糖，
1: 哦，那一方面来说的话，他牙口应该还蛮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应该有听过那个广告吧，嗯，那个冷森林的那个，嗯，他不是都会咬一颗，那个冰块吗？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怪哥说就是你身边的钟林太正，不是
1: 不是不是，我一般会选择三分糖或不另外加糖。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他说啊，钟林这么猛吗？你看这个谣言不就又来了吗？
1: 嗯，
0: 吃糖精嘛，我觉得糖精这个东西可能很少人会去吃，
1: 嗯，
0: 但是冰糖可能吃的人偏多一点点
1: 哦。
0: 因为我知道，就比如说有低血糖史的朋友，就特别喜欢嚼冰糖，
1: 嗯，是。
0: 然后我有时候会在包里面放个巧克力，
1: 是，
0: 或者糖之类的
1: 啊，以备不时之需嘛。
0: 对对对对，而且你看我们出去逛那个便利店呐，啊，或干啥的时候，嗯，现在在饮料架上面最显眼的地方，你基本上扫眼过去全是什么无糖茶饮，
1: 是，
0: 零卡气泡。水，
1: 嗯，
0: 会放在最最最前沿的位置。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基本上都喝这些哈，
0: 嗯，
1: 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饮料叫做那个，嗯，水溶 C100，
0: 对对对，
1: 哇，那个水特别的甜，就是你可以把它倒出来之后不停的冲水的那种那种程度哈，
0: 我就不会去买它。
1: 嗯
0: 嗯，后来无所谓说糖精是什么啊？请问你是00后还是10后？我个人觉得，想一想，起码90后之前的人应该都知道糖精，
1: 嗯，
0: 或者00后也应该会知道那么一点点，
1: 知道吧？哎，
0: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塑料包，
1: 嗯，
0: 里面有那个很小的颗粒，
1: 是，
0: 就比白糖的颗粒大概大3倍左右的那么小的，嗯，你有见过对不对？
1: 嗯，
0: 那个糖精，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会有，
1: 哦，
0: 然后它专门就是我们那边要蒸馒头什么的，
1: 嗯，就要放这个，
0: 对对对，它可能会放在里头，然后融化了之后，
1: 嗯，
0: 拿来就是和面，
1: 是，
0: 和了面之后蒸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
1: 嗯，
0: 糖精就是那个，相当于就是浓缩的那种糖，会甜度更高一些些，叫做糖精。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琳。
0: 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啊，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越来越不爱吃糖了？因为旺旺集团发布了他们内部的一个财经的一个报告吧，就说可能啊，这个重大的
1: 经营危机啊，
0: 就相当于哦要什么了？
1: 是。
0: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代人说的，我到底是什么
1: 零零后啊，
0: 就不太答应说哦，那我们的童年的这种味道
1: 绝不能消失啊。
0: 是的哈，只可能因为现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啊，有一点点变化，不是那么爱吃特别甜的东西了。
1: 是的，
0: 像刚刚有个朋友说糖精的问题，我们还在聊糖精，我就记得非常非常甜，就是一个东西，就是甜到一种
1: 发腻了，
0: 之后它不是腻的问题，是苦、哦、
1: 苦了。
0: 小的时候不懂事儿，拿那个糖精一颗整个放嘴里，然后觉得哇，一点都不甜呐、啊，苦啊！就是到了一定的顶点之后，它就苦了。然后你把它放在一个那个水瓶里头，它就会非常的甜了。
1: 是，
0: 而且除了饮料之外，你看现在我们去买那个点心呐、买面包的时候啊，
1: 是，
0: 你看都要下意识的，我要翻过来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干不干净？
1: 对，
0: 纯不纯洁？
1: 是，
0: 糖排在第几位？对吧？然后就连一些老字号的糖水店呐、啊，什么传统的这个糕点店，基本上都开始推出一些减糖款的产品。
1: 没错，是根据相关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有超过70%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的时候呢，已经将配料表作为首要决策的依据。像一些标有低糖、低脂、零添加呢，成为了第一选择。
0: 对对对，那我们为什么不爱吃糖的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就是饮食习惯的一个发生吧。
1: 是。
0: 现在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控糖就成为了我们日常的一个主题。
1: 是。
0: 对吧？以前呢可能提到糖尿病，大多数都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
1: 老年病吗？
0: 这个玩意儿就老年病啊。
1: 是。
0: 年轻人怎么会有这种病？但是近年来我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是在不断上升的。你比如说2023年咱们全国的糖尿病患者的这个人数已经达到了2.33亿，较2005年啊，就叫十多年前，这个差不多8年前吧，
1: 是
0: 增长了163.36%，
1: 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啊！对对对，当然还有让人比较焦虑的一点，就是糖尿病呢正在敲开年轻人的门。根据相关的这个研究有显示到说。

0: 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病这个病率患病率哈是已经从1.99%暴涨到了7.42%。那40岁以下的群体的发病率是3倍激增哈，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对对，
0: 是。当然呢，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膳食指南也有建议到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呢，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啊。
1: 嗯，
0: 是，就是以每日2000千卡的饮食为例的话，游离糖摄入量呢应该低于50克，就是理想的一个情况。
1: 对 对, 对，
0: 就不能超过25克了。
1: 是的哈，我们刚刚这里说到的游离糖，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平时往那个食品和饮料里面加的单糖。
0: 嗯，
1: 你比如说葡萄糖，
0: 是
1: 配料表里面有。
0: 嗯，
1: 果糖和双糖就是标的那个什么砂糖或者是蔗糖。
0: 嗯，
1: 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当中的糖。
0: 是，
1: 就是我们平常小的时候，包括现在看的那个一罐小小的旺仔牛奶，
0: 嗯，
1: 就那么一小罐，
0: 是
1: 它的含糖量是20克，
0: 20克，
1: 对，很可怕。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光喝一个奶就顶上了一天摄入的糖量的这个一半了。
0: 是，那还不用说你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1: 对对对，那杂七杂八加起来就会超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50克的这么一个标准。
0: 嗯，是的。还有一些朋友不爱吃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吃过太多的细糠了。
1: 对
0: 是，因为小的时候大人也会担心说我们吃这些糖会吃坏掉牙齿，所以呢就不会让吃太多的糖。
1: 嗯，
0: 这个糖盒子呢总是被放着，要不就是很高的地方，要不就是藏起来哈。
1: 是，
0: 对。如果说放得很高的话，小的时候还需要搬凳子去踮着脚偷拿。
1: 有啊，有拿过。
0: 嗯，
1: 我甚至还拿过花生和核桃。
0: 是，有的呢它是一些过年才能够放开吃的一些糖果。
1: 嗯，
0: 比如说考出了好成绩才敢开口要的一些旺旺大礼包。
1: 对，
0: 那个时候的甜好像就是自带了一种稀缺的滤镜。
1: 是的，
0: 就好像是越浓越甜越解馋哈，这个甜度呢直接和幸福感就像是画了等号一般。
1: 对对对，小的时候比较少嘛。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上一次吃糖果是什么时候？
0: 今天中午。
1: 哎，但因为这两天我们同事有喜事嘛，也发了喜糖，
0: 是
1: 发给我们，可能随手就拿一颗。但是如果除开这个发小，你会主动去买糖吗？
0: 嗯，很少，
1: 对吧？
0: 对，
1: 你上次吃糖果，除了这种的话，你基本上已经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了。
0: 确实，
1: 对对。那如今零食饮料的选择就多到挑花眼。
0: 嗯，
1: 家门口都有什么什么什么，以及那个零食啥啥啥
0: 啊？对对对，是的。
1: 啊，你看奶茶甜品更是卷生卷死，今天出个奶茶店，明天来个甜品店。
0: 是的，
1: 然后茶底还要分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
0: 是，
1: 然后奶油还要分什么动物奶油、植物奶油。
0: 嗯，
1: 好多那个奶茶它不是有小量吗？
0: 是，
1: 都能够推出什么小半杯、多半杯。
0: 嗯，
1: 一杯。
0: 是，
1: 然后还要加料等等，这些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然后你吃多了这样层层叠叠的风味之后，你的嘴巴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知不觉就被养刁了。
0: 是的，所以呢比起一些浓烈刺激的甜啊，食物的本味和丰富的味觉层次呢更能够让我们感觉就是吃得满足。
1: 嗯，
0: 对，
1: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对那个一些甜品啊、奶茶什么的，
0: 是
1: 我感觉它要一定非常新奇的口味，
0: 嗯，才能够吸引到啊。
1: 啊，甚至在口味方面吸引不到我之后，它的包装都能打到点子上，它也行。
0: 是，
1: 就是我们不再去追求说它的奶茶就本身有应该甜味才可以，
0: 嗯，
1: 就已经
0: 有更多的一些要求了，
1: 对，当做一个标准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不爱吃甜的了，不爱吃糖了？下午茶你会选择这个甜一点的呢，还是我们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油的，有点咸的，有点辣的那种？
1: 哦，都不做选择。
0: 不，你气都颠的，你做这个力气
1: 吃。对，就是吃这个甜的吃腻了之后，就来点辣的。
0: 但是真的太甜的话，你是真的接受不了。
1: 啊、
0: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因为现在的这种选择更多了之后，然后呢，我们的嘴被养得更刁了。
1: 是的。
0: 吃东西就越来越就挑三拣四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也是上了年纪了。
1: 啊。
0: 要控糖控油啦。
1: 啊，也是。
0: 所以可能不太接受那么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为了迎合这个控糖的需求，无论是线下的超市还是网购的平台哈，就是我们都能够发现什么吃的喝的都明晃晃的贴上了无糖、低糖的标签。
1: 是，
0: 还有的宣传这个低糖人士也可以放心食用。
1: 哦，
0: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1: 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心食用啊？
0: 这是合理的吗？在甜的上面写我不糖我不寒
1: 啊，是
0: 合理吗？
1: 合理吗？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我们说的需要明白了什么是糖啊，因为我们广义的去定这个糖，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嘛。而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糖呢，其实是碳水化合物当中的一个特定的子类。比如说它具有甜味啊，易溶于水的单糖和双糖。
0: 对，
1: 还有一些例如果糖啊、蔗糖、葡萄糖等等。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商品去标注的无糖，其实呢它指的是没有添加到白砂糖、绵白糖这些精制糖，但是呢它还是会选择说用代糖来制造一些甜味啊。
0: 对，
1: 因为你吃的那个东西不可能一点甜味都没有。
0: 对，
1: 可能这个销量确实，
0: 那你甜品真的是一点甜味都没有，那确实没有办法。
1: 对对对，
0: 只能说适当的降低这个甜度，或者是用代糖来制造甜味，让你觉得它里面其实我们没有添加白砂糖，
1: 点点甜味
0: 也没有就添我们平时市面上或者我们印象当中能认识的一些什么精制糖。
1: 嗯，
0: 其实食物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形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那这些成分在人体内最终仍然会转化为葡萄糖，
1: 是
0: 也会产生这个升糖的一个效应。知道不？
1: 是，
0: 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我没有吃糖，我不得碰糖果，我不得吃甜品，我不得喝奶茶。
1: 是，
0: 但你要吃一些食物里头，比如碳水化合物，
1: 是
0: 白面，
1: 米，
0: 米，
1: 对
0: 吧？
1: 是，
0: 这东西你可能就那个
1: 多少都会有一些、啊。
0: 对对对，小王在说，我最佩服的是那些一边吃一边打胰岛素的朋友
1: 啊。哦，就是一边想就是戒不掉嘛，
0: 戒不掉嘛，戒不了口嘛。
1: 是
0: 啊，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怕，说实在话我不行
1: 啊。反正就是还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前提哈。是，
0: 对。然后滚石说，我现在很多时候呢都水煮了，不用油，不用高温爆炒，那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生

0: 吃多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很寡淡啊？
1: 那就偶尔添那么一次餐嘛，只能这样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意思的评论跟我们这个话题没关系。
0: 哦，
1: 日月同辉说，最近因为有一个老师翻红了，李娜老师啊，他说我突然发现小倩很像李娜老师啊啊啊
0: 啊。啊啊，有点老师的气质吗？
1: 哦，那以后我改天老师。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说到有一些这个食物它本身就会转化为啊葡萄糖嘛。
0: 嗯。
1: 那此外呢，多项研究也发现，其实代糖就是我们很多商家说我这个不含糖，
0: 嗯，
1: 它制造甜味的那个东西，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影响的健康的一些东西。
0: 是。
1: 你比如说，人工的甜味剂可能会干扰大脑对甜味的正常感知，
0: 嗯，
1: 反而刺激食欲，增加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渴望，
0: 哦，
1: 从而间接的促进肥胖的发生。
0: 是，所以呢，你别一看这个上面写的什么啊无糖啊，那就咱放开了炫哈，这也是不意味着就是低热量不长胖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呢，还是要有节制哈。当然现在呢，在这个社会上哈，这个减糖的呼声呢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旺旺也是很快的就动了起来了。
1: 是的，
0: 前几天呢，这个旺仔俱乐部发布了一篇图文啊，晒出了一系列的无糖及低糖的旺旺的新品，
1: 嗯，
0: 其中呢还包括了饮料和零食哈。
1: 是的，
0: 哎，
1: 也做出一些改变了
0: 、就是，
1: 必须要跟着走啦，
0: 嗯，是的，
1: 要不然真的就是那个什么财什么物危机了，
0: 嗯，
1: 要真的倒闭了的话还是不太好哈。所以你看他们推出了很多的这种系列，
0: 是
1: 什么无糖低糖系列，
0: 嗯
1: 啊，全是无糖低糖系列，那还甜吗？
0: 还甜吗？可能没有那么的甜了吧？
1: 可以尝试一下，是
0: 对，
1: 嗯，但是我对于我们这些就小的时候可能爱吃旺旺的小孩子们都长大了，
0: 嗯，
1: 那对你来说这种甜，
0: 嗯，
1: 是情怀还是负担？
0: 是情怀。
1: 是情怀。
0: 是，可能我偶尔去逛超市的时候，哎，我看着这个货架上有这些东西，哎，我会觉得说啊，旺旺好久没有尝过了，我可能会买一罐来喝一喝，
1: 嗯，
0: 但是，只是偶尔，
1: 只是偶尔。
0: 对，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我也不能够长时间的说，哎，我要吃这么甜的东西。
1: 嗯，
0: 对。
1: 还有可能就是你知道你自己也就是受不了了，
0: 嗯，
1: 对于除了这种旺旺以外，其他童年的零食其实都是情怀吧。
0: 哎，对，是。
1: 你比如说那个啥，那个叫
0: 辣条，对。
1: 主动说我要囤很多吗？
0: 啊，不会，
1: 也不会。
0: 我只会偶尔，比如说在超市或者是零食店看到有的时候，我会买两包回去吃。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吧，它的量没怎么增，但是它的价格涨了确实不少。
1: 你是发现它量没增啊？
0: 啊，嗯，
1: 我是发现它量减了
0: 啊，减了哦。
1: 小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
0: 嗯，
1: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最早的辣条系列的，应该现在可能市面上还会有
0: 哦，
1: 牛板筋，
0: 嗯
1: 啊，应该还会有，
0: 是，
1: 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0: 臭杆子
1: 啊，臭杆子，
0: 对，他们一定要认准那一个牌子，因为我觉得它才是以前童年的那个味道哈，
1: 啊。那个牛板筋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那个包装，
0: 嗯，
1: 小的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毛钱，
0: 确实，对，
1: 你现在五毛钱还能买得到吗？
0: 那确实不能，
1: 买的
0: 基本上都要三四块钱嘛，
1: 小的那个亲嘴那个小方
0: 方啊，亲嘴烧，
1: 基本上
0: 五毛钱两包，对，
1: 啊，五毛钱两包吗？
0: 啊，是，
1: 我记得我买成一块钱三包还是多少来着
0: 啊？哦，我以前
1: 五毛钱一袋儿，
0: 哦，
1: 一包还是怎么的？可能市面上的不一样，
0: 对，有可能
1: 啊。对，然后小黄黄说，嗯。
2: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gentlemen, welcome to Adrenaline!
1: Singer.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手机充电是越来越快了。
1: 哦，
0: 有的时候早上起床哈，你发现这个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了，然后呢，你就插上这个充电器，
1: 超级万能充的。
0: 对，在你洗漱完了之后，你准备出门了，哎，你发现哦，好像都已经差不多快充满了，
1: 还蛮喜欢的。
0: 哎，蛮喜欢的。这个充电习惯的改变呢，也是得益于现在快充技术的一个普及。
1: 是的，看似只是换了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呢，挑战就随之而来。
0: 是的，
1: 就像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等约束条件里头走钢丝找平衡。
0: 哎，
1: 因为你这个说实在话，消费者有新需求，那我的电量焦虑，我就是比如说现在我已经2%了，完了完了，我要关机了，我很着急。
0: 是，
1: 所以这个快充和大容量电池，我全都要。但是对于这开发者、研究者来说，这两者是不易兼顾到的。
0: 对，
1: 锂电池的话呢，现在用的比较多，都是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一个电池的容量，就得加厚电极，那么导致锂电池的这个传输路径就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但是呢，哎，我又要求你的速度
0: 要
1: 快
0: 起来，
1: 可以。
0: 对，
1: 所以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就是把硅掺进那个石墨的负极，
0: 是，
1: 就是。但是脾气不好，说实在话，因为它
0: 对
1: 你掺进去之后，如果你充电的话，体积会膨胀。现在好多人，你知道，有一些用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手机
0: 是
1: 电池不是就
0: 鼓起来
1: 了吗？
0: 鼓包了，对，
1: 那个东西
0: 是，
1: 就是因为把硅就是放进了那个石墨的负极里头，导致这个情况发生。
0: 是啊，当然呢，对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研发人员也是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骨架来约束硅的膨胀，并且呢还预留了时间啊，
1: 很厉害了。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有要求，我们有需求，他们就得去研发，
0: 对呀，
1: 就得去想办法。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因为夏天来了，可能你充电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你会发现，不管是这个充电头还是这个手机，它会有发热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去解决呢？这些技术人员也有说到，就说会集中的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采用三极耳双回路的这种技术，来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减少局部的发热。
1: 对，
0: 因为夏天来了，如果说这个手机特别烫的话，也会担心一个问题，会不会就是用到用到它爆炸了？
1: 想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不是买了一个那个局部降温的嘛，
0: 贴
1: 在那个手机后面，强制性降温哈，那你还不如玩着玩着把手机丢到那个冰箱里头去，一会儿就拿出来。哎，妹妹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她玩奶奶的手机玩得很那个烫，然后她就转头就丢到那个冰箱里头，
0: 让它迅速的降温，
1: 冷了3分钟，然后再拿出来用，就很搞笑。
0: 是我现在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在充电的时候给它贴一张这种
1: 降温贴，
0: 对，类似于降温贴的这种东西，让它尽可能的散热，或者是给它吹这个小电风扇。
1: 是啊，点点在说不换哪里来的生意嘛？他今天就修了三个鼓包的，
0: 哦，
1: 所以你在修理手机做这个生意的朋友们，就特别希望大家的手机鼓包是吗？
0: 当然呢，我也不喜欢。
1: 对，他在说聪明的人买那个贴就叫交智商税。
0: 哦，但是我觉得，
1: 好吧，
0: 对于我来说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我觉得
0: 他手机不烫了。
1: 对呀，
0: 对，是，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哈，就是我得让我的这个充电器的这个体积和这个重量呢尽可能小，因为我出门带嘛，我得让它就是更加的便利化哈。
1: 对，
0: 哎，但是现在有的这种充电器，包括那个充电头哈，它的这个体积是非常大的，
1: 是很重嘛，因为它你要加这个电池的容量，势必体积就会更大一些。
0: 是，对，
1: 所以你看，我们要求他们就是充电的速度要快，完了之后呢，你储存的电量要多，
0: 是，
1: 但是呢又不能太重，
0: 哎，
1: 然后又不能就是持续发热，
0: 是，
1: 所以你就得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嗯，对，
1: 要快充。因为子怡在说他就是容易伤电池，伤这个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哈。它是否真的伤呢？只要你经过哈，就是选择的一些充电器和线缆，它是正规
0: 的，
1: 认证的。
0: 嗯，
1: 对，它 就是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就是你快充的时候
0: 是
1: 可以控制在就是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0: 对，没错。
1: 那你买了一些歪货，随便在那底边摊卖，都几块十百块钱的，你说哎，拿过来快充，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哎，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些这种 Type C 接口的设备，通常都支持这种 PD， 就是快充协议，
1: 所以不用担心这一点。
0: 嗯，是。
1: 点点在说啊，如果说你想让你的你手机电子产品不要那么烫，少开低电模式。
0: 哦。真的吗？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我开这种省电模式的话就会让它不那么的费电啊。哎呦，原来是这个，好，学到了。那我就以后就尽量的少开啊。
1: 反正大家在平时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
0: 哎，是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电方面的一个安全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内乡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乡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乡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上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娱乐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新剧，最近的剧确实挺多啊，题材也比较的广。来关注到这个包贝尔的新剧也是爆火登顶，78万人讨论，现在呢已经上线了。由包贝尔导演，徐峥担任制片，贾冰、田嘉瑞领衔主演的当代都市题材的网络剧《图囧途之预演告别》在腾讯视频呢也是正式上线了。目前呢，该剧已经是位列腾讯视频喜剧榜的第一了，讨论超78万。在早前该剧还没有上线的时候，点击预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8万。剧情呢，大概就是这个方浩文，也就是贾冰饰演的这个角色，他的笔呢是欢喜式最廉价的武器，因为他写不出畅销书嘛，却能够刺穿最荒诞的现实。女企业家金芙蓉，孔令美饰演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呢就赏识这个主角，让他一朝成名，又在拒绝求爱之后呢跌落云端。一场醉酒坠楼，一场自杀闹剧，将他推上了流量时代的风口浪尖。他的前经纪人，也就是闫佩伦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怂恿他用死亡去换这个销量。而他的狂热书粉别凡，也就是由田嘉瑞饰演，这个角色的出现呢，就彻底打乱了这场精心策划的直播骗局。囧途组合呢也由此诞生了，过气作家带着自己的粉丝，开启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疯癫之旅。喜欢这类荒诞题材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到这部新剧啊，目前在腾讯视频呢已经是上映了，囧途之预演告别，它的名字叫做

月底了，真的是这个网络上的那句话写进了电影当中，一人一狗开局，上演极地求生。这部电影呢几乎就是直接杀入了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庆档，影片北美的定档期是9月25号，咱们这儿呢要晚5天，可以说是几乎同步上映了吧。野兽之心呢由这个大卫阿耶执导，卡梅伦亚历山大编剧，布拉德皮特主演兼制片人，这是布拉德皮特与阿耶继2014年二战史诗狂怒之后隔了12年再度合作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奥斯卡的得主西蒙斯参演过的侦探以及这个安娜兰贝也会出演在这部影片当中啊，一人一狗直接开启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求生故事。影片呢讲述的就是前陆军的特种部队军官詹姆斯贝尔蒙特，就是布拉德皮特饰演的这个角色，和他的退役的这个战犬奥丁，因为飞机失事呢被困在阿拉斯加的荒野深处，一人一狗在凌寒极度当中去相依为命了，面对这个灰熊啊、狼群等等野兽的威胁，穿越河流，翻越雪山，试图重返文明的一个故事。预告片中呢，这个布拉德皮特呢，台词只有一句话，说的是我会带你回家，我们只是必须走一条更难的路。饰演电影当中的这只狗狗的呢，它也是一个当地的明星哈，它曾经是山地救援人员的伙伴哈，它在采访当中也声说，这条狗呢是这部电影正儿八经的灵魂，正儿八经的明星哈。影片呢在新西兰的山林当中实拍，导演呢就透露了全程就只用了一台摄影机和一条狗，是他从影以来拍摄难度最困难的电影了。而且呢他亲自完成了大量的动作戏，在-20度左右的极寒环境当中实拍，被导演形容为这个人都快成了一头野兽了。野兽之心这部电影呢已经入围了第7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官方选择单元，将会在电影节期间呢进行非竞赛的一个展映，布拉德皮特和这条狗阿耶也会出席到放映活动。目前呢定档是9月30号，也就是国庆档的前一天了。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比较火，近期比较火热的一位运动员吧，我们可以说是运动员吧，张继科。最近呢，他因为一些风波再次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当中哈。之前呢，他在网上呢也是在教乒乓球嘛。最近就有网友在问说，你这个教乒乓球价格到底贵不贵哈？他的教学视频呢，在网络走红之后，很多人就会去问啊，到底这个毕竟是冠军嘛，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哈？他在直播当中也说了，说自己教乒乓球一个半小时就是25块钱的一个收费哈，就是这么的接地气。他表示呢，自己还不能把费用收得太高，能让这些孩子进步，感受到这种高水平的训练营氛围是他的初心，而不是收费多收费高是他的初心。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3，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音乐，音乐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喜欢看年代剧的朋友们哈，接下来又有一部新剧了，一定不要错过，就有点类似于小镇人家那种感觉了啊。年代剧，它叫做生逢其时，在今天晚上就会登陆 CCTV 一黄金档，还有爱奇艺咪咕视频。该剧呢由关晓彤和王子淇联手，搭配一众实力派的老戏骨，演绎一场跨越30年的换子错位人生。光是这个设定就拉满了悬念和温情在其中了。该剧呢在晚上的9点会先播出一集，然后呢从9月4号周五开始呢，每天晚上的8点连更2集。剧集的原版完整体量为28集，但是经过上线平台审核删减之后，电视播出的版本是26集，兼顾了这个播出的规范和故事的完整性。不少的朋友们已经坐等开播了。这个剧的阵容堪称是年代剧的免检配置。该剧由关晓彤、王子淇领衔主演，两人是首度搭档演绎青梅竹马，在错位命运里边相互较劲，又彼此救赎。同时呢还邀请到了刘琳、郭涛、郭晓东三位中年的实力派演员特别出演，老戏骨坐镇就撑起了年代烟火气，青年的演员扛住了主线的张力。主创班底呢更是业内口碑的团队，由滕华涛导总导演，还有这个林岩指导嘛。比起市面上同质化的这种年代的爱恨纠葛，这部剧《生逢其时》呢，它的故事设定堪称是独一份的。剧集呢改编自小说《静灵》，以90年代初北方厂矿小镇青武镇为舞台，齐聚了起草两个邻里家庭。两家人呢在同一天迎来新生儿，却因为一场医院的意外，彻底调换了两个孩子的人生轨迹。就此呢，开启了长达30年的命运羁绊。最戳人的是双主角的极致的反差人生，肯定是有一好一坏在其中哈。那么这个关晓彤饰演的其实呢，天生就患有白化病，从小就要面对旁人异样的眼光和世俗的偏见。那么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同呢，他默默地努力伪装自己，戴假发、喝酱油，拼尽全力地想要融入人群，骨子里边呢就藏着这种不服的倔劲儿。他那句话，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和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道尽了特殊群体的温柔与坚韧。而这个王子淇饰演的曹信呢，是外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他呢品学兼优，乖巧自律，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模样，但是呢却一直被困在原生家庭的严苛期待里边，常年生活在高压的束缚当中，内心是压抑又十分的孤独。两个错位人生的少年，一个在偏见中挣扎成长，一个在光环之下负重前行。从校园再到社会，他们呢彼此试探，相互扶持，在时代洪流里边双向治愈，共同成长，最终呢挣脱命运的枷锁，从曾经的生不逢时活成了正儿八经的生逢其时。那么更难得的是呢，这是国内首部以白化病患者为主角的年代剧。剧集呢也跳出了比较狗血的这种剧情套路，用温柔细腻的镜头平视特殊群体的人生困境，传递出特殊呢从不是不幸，只是与众不同的治愈内核，题材新颖又极具现实的温度。剧情和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呢，真的是有点类似于小镇人家，但是呢比小镇人家多了几分换子的这种错位悲情。作为官方扶持的优质作品，剧集呢是扎根时代背景，融入了厂矿变迁、时代发展等真实的印记，用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折射了30年的时代变迁，既有家长里短的烟火温情，也有少年成长的热血治愈，还有两代人、三代人之间的亲情羁绊与人生取舍。这部剧呢登顶的平台也比较的厉害了啊，有 CCTV 一的黄金档嘛，然后呢阵容比较好，题材比较稀缺，它是有一个温暖的内核嘛。
顺风其实这部剧呢，其实已经被部分的观众朋友们提前锁定了年度年代黑马，锁定央视一套和两个网络平台，一起见证这场跨越30年的命运救赎和温柔成长的剧集，叫做顺风其实。如果说喜欢年代剧题材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到这部剧了，今晚上就可以先看一集了。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一位网红，一条小团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他的直播？如果说你没看过他的直播，但是可能你用过他的语音导航，在高德里边哈，不知道你现在用的语音导航是谁的版本呢？他们也是宣布回归了，而且呢，新平台已经确定了，并且首播呢还请来了这个两位顶流主播助阵哈。早前的他呢，是因为直播游戏嘛，在绝地求生比较火爆那几年，他比较出圈，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比较可爱嘛。但后来经历了一系列风波，他的直播事业呢也是逐渐的陷入谷底，长时间没有稳定直播。虽然这些年偶尔还能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他更新内容，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直播回归呢，一直没有确定消息。如今呢，这个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就在最近啊，这个小团团透露自己已经加入了抖音，并且计划在9月的中旬正式回归直播。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次的首场直播还准备邀请旭旭宝宝还有陈泽等主播来给他撑场。这一阵容的公布呢，网友立刻开始期待，毕竟一个是曾经的顶流女主播，一个是如今拥有巨大网络影响力的直播圈大哥，双方碰到一起呢，节目效果肯定是少不了的。而关于这个小团团签约费的问题呢，他也给出了非常现实的回应，他表示现在的平台模式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能够获得平台推流就已经很不错了，更别提还想要签约费。他甚至调侃说，要早知道抖音当年会发展直播，2018年的时候就应该让抖音赶紧去开这个主播板块哈。这句话呢，多少有点错过风口的遗憾。当年在风口上的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几年之后重新回到直播行业，自己需要面对的已经是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了。至于他直播的内容板块呢，他表示回归之后依然还会播游戏《绝地求生》。他给出的道理也很简单啊，他说这是他走红的起点，无论过去经历了啥啊，他重新再回到这个风口之上、舞台之上呢，他也希望重新做起，重新再走一遍。至于他到底能不能再次翻红，能不能再成为2018年的那个小团团，恐怕只能交给时间了。不过至少现在呢，他愿意重新坐回直播间哈、不一定是晚，也人气也说不准。在9月中旬啊，大家就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数据了。毕竟他现在，我自己的导航就是用的他的声音啊，还是比较有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小团团这个人呢？看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816。
1: 三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90-82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今天的节目啊，然哥为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汇通天下，乔致庸。这个名字啊，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他就是乔家大院的主人，也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1937年8月下旬，一架飞机在祁县乔家堡上空盘旋三圈之后向北飞去，驾驶员乔丑要去晋北的宁武雁门关一带协助陆军对日作战。2个月后，乔应庚收到了儿子的来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看，信是这么写的：儿于月前奉命调职某空军基地，军密两儿之中，闻盐都进电总裁告急求援，总司已派卫立煌部持进增援，而所部亦为配合此次行动做特级准备，不日将有一次鏖战也。数月军训虽备受艰苦，然体质备健，勿劳大人挂念。2月前曾将全副戎装之照片一针奉祭，观而壮实体态，想必可使悬丝兵士矣。国之将倾，家何以为？大人对儿幼时之教诲，至今犹历历在耳，未敢一日忘。儿虽不才，不敢与岳武穆、文天祥等先贤比，但以堂堂热血男儿，值此国难当头，岂敢以儿女之私废大功乎？战事日迫，民无宁日，而不能亲视左右，望大人擅自珍重，亦需明哲保身，设处境日危，应速作南旋计，以度此风云之秋。唯双峰剑属勿惜震慑，祖母大人处亦望婉转慰藉，勿以实情相告。刚收到信没几天，乔应庚就收到了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又感欣慰，步入门风啊。80年后，历史拨开迷雾，人们不禁感慨，重利轻离别的商人之家，也有忠勇烈士。而乔应庚口中步入的门风，也来自于一手将家族带向辉煌的爷爷乔致庸。以至于今天我们不读乔致庸，就不知何为晚清商人，更不会知道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一介书生用资本撬动的仁义本色。1855年，38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地准备乡试，打算一举夺魁，进而中进士点翰林，实现耕读传家的夙愿。可是一个噩耗传来，彻底打乱了他的阵脚。太平天国占据江南，导致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 哥哥一口气上不来，撒手西去。这时哥哥的儿子还小，作为弟弟的乔治庸必须要盘活生意，才对得起祖父兄三代人的心血。仕途梦断，乔治庸只能放下书本，操起算盘，承担起自己作为男人的责任。祖父由走西口起家，所以家族的店面大部分都在包头。乔治庸知道恢复茶路是其次，首先得稳住包头当地的生意。来到包头后，他发现情形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员工挤兑薪水，人心浮动，资金短缺，每一项都要抽掉乔家的根基呀。面对这种情况，乔治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什么意思呢？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成绩合格，就能够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三个账期，也就是十年后如果成绩优良，没有任何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种股份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就要收回。但是只要员工表现良好，拿到的身股是会随着工龄增长的，也就是说乔家可以养他一辈子。乔治庸的顶身股制度一经施行，马上稳住了浮动的人心，老伙计们都拿到了合适的股份，新伙计的心也安定了下来，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做。当别的商号伙计还在眼巴巴地盼着涨薪的时候，乔家的伙计已经成为了商号的一份子。当时山西有这样一句话，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可见顶身股的诱惑力还是相当的大。稳定了自家的员工，乔治庸又吸引其他商号的人才，并且靠家族常年积累的声誉借到了贷款，因此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迅速起死回生。随后乔治庸在傅盛公、傅盛权的基础上，又投资了6万两白银，开设了傅盛西当铺、傅盛兴、傅盛和粮店、傅盛协、傅盛锦钱铺等傅字号产业。后来他又把生意扩张到了呼和浩特、祁县、太谷，经营日用百货、皮毛、粮食、钱庄、酒店，一张遍布西北的商业网络在乔治庸的手中就这样铺开。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南北茶路重新疏通，乔治庸再一次前往南方贩茶，经过包头、远销、恰克图、蒙古、俄罗斯，从地方豪绅变成了北方雄商。包头至今啊，都流传着乔家的谚语，先有傅盛公，后有包头城。如果说普通的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治庸只要认定就立马破格任用。1881年，平遥的魏长厚掌柜的严维攀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另谋高就。但是乔治庸听说了此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抬着8抬大轿，分别在严维攀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8天，严维攀的身影终于出现。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严维攀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是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了这轿子。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严维攀当即出任了大德横票号的掌柜，凭借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让大德横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0000两白银，真正是一言兴驾，一言振业啊。除了严维攀，还有文盲掌柜马寻，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治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傅盛西商号经营的是日进斗金。就这样，乔治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

0: 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行，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汇通天下，乔致庸。在晚清时期啊，票号最初是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的票号也不过就是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就只有七家分号，而且他们还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大商人合作。这样一来，大部分商人仍然得带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南闯北，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恶霸谋财害命。而乔致庸接掌家业之后，看到了票号业的前景，决定挪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众人纷纷劝阻，现在再入局怕是很难赚到钱了。但在乔致庸的构想里，票号的功能不仅是赚取利息，而是要汇通天下。为了打造清朝银联，乔致庸投

0: 投资26万两白银成立了大德恒票号，并且在3年之后将大德兴也改组成票号。两大票号火力全开，让所有商家都能够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只用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了，如果没有密码，在票号中也是换不到银子的。所以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20多个城市，乔家的资本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排名也像坐火箭一般向上窜。当初的行业前辈早就被乔致庸抛到了身后，无法望其项背。祁县深宅大院的乔家再也不是祖上娶不起老婆的落魄样子了。乔致庸走在街上，人人都是笑脸相迎，叫一声亮财主。但他知道有国才有家，资本要用来爱国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乔致庸。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之后，就由乔致庸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时，还要向乔家的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也有乔致庸的一份功劳。正是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还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亮大哥的支持啊。”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临走时，左宗棠还给乔家留下了一幅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续道德而能文章。”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听闻晋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40年前，英国人就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由此国运沦丧。大清国现在要组建水师，在乔致庸看来，那是再正义不过的事。于是他带头认捐了10万两白银。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人乔致庸马上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中堂亲手写了一幅对联，派人送到祁县：“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应该用在花天酒地个人享受，还是花在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上？乔致庸在100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乔致庸拟定的乔氏家训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当时山西很多的豪商大院里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的乔家大院里的戏台啊，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时所修建的。在乔致庸掌家期间，最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以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漂亮的，而是专门找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怕家里的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情。乔致庸亲自拟定了6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诸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后，才能磕头谢罪，起身离开。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优秀的接班人。在银子大量流通的商号中，乔致庸也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致庸都会跟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人事制度，甚至还要跟新招募的伙计磕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在乔家的商号里，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能嫖娼，一旦发现就会被没收生骨。 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开除出号。其实乔治庸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能培养出优秀商人乔景炎、革命先驱乔应霞、抗日英雄乔筹、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是在学区房中，而是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中。1877年，横扫北中国的丁戊奇荒进入高潮。在这种百年难遇的大灾荒中，农田干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华北大地在短短4年间就减少了1000万人口，山西祁县更是重灾区，光绪3年人死一半。作为祁县有名的大商家，乔治庸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救助灾民的责任。乔治庸让家里各房都减少用度，以至于一月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对于搭粥棚救灾，他却只有一个要求：筷子插上能不倒。而那些常年吃不饱饭的灾民，大灾之年却在乔家的粥棚里吃上了饱饭。对外人尚且如此，对于同村的乡亲，他更是有求必应。只要有人去乔家大院的在中堂，乔治庸总不会让他们空着手出门。谁家有人病了买不起药，乔治庸就会派人送去几两银子让他治病。有人父母去世买不起棺材，他又派人送来几十两银子让他料理后事。甚至有佣人偷家里的东西被抓了现行，乔治庸也是一副菩萨心肠，家里东西多，不差这一件，再说有困难才偷嘛，随他去吧。在人下时把自己当人，在人上时把别人当人，手握富可敌国的财富而不骄，始终俭以修身，平以待人。商人做到乔治庸这个份上，古往今来难得一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在进入山西太原后，他们才放下了心来，终于不用再为身死灭国而忧虑了。由大德新改组而来的大德通票号总部被朝廷征用为了临时的行宫。看到逃难的朝廷日子过得凄凉，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当场保证要借10万两银子给朝廷。回到办公室后，他跟大掌柜严维攀一说，严大掌柜直夸他做得好，500年必有王者兴，1000年也抽不了贾继英。就凭这10万两银子，乔家换来了慈禧御赐的匾额“福重郎环”，还为商号换来了2笔生意：一是由各省输送朝廷的税款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当然占了大头；二是庚子赔款连本带利共11两白银也由山西票号经营，乔家又占了大头。随后的10年里，乔家票号业务一直往上窜，每股的账期分红能达到17000两白银，真是撑破了天啊。可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治庸用一生心血赚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国势危亡，行将就木的大清帝国即将走到尽头，乔治庸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家产却活得异常艰难。他的努力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挣扎，他的仁义也是那个时代。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8。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4: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3: 听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4: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5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5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义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
4: 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
3: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5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4: 市第9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4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3: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张

刘梅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包。

0: 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剑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自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3.4%，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0: 本台消息，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赓续长征精神、争做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收看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5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0: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1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2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1: 本台消息， 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自八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面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一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一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原理，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

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小刚刚太差了啦，欢迎各位来收听小刚方言龙城白点选，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每天的段子问候祝福都是这么的巴适贴心根的。跟长辈吃饭大家一定要去端菜，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把自己爱吃的菜放在自己面前。如果端鱼拿鱼头一定要对到长辈，鱼肚子才是对到自己的，因为这样子肚子上的全部都是肉，我好多吃。众所周知，吃饭的时候翻菜那是不礼貌的，所以一定要学会给夹给长辈夹菜。比如说你夹扣肉这些，夹到了一瓶，哎呀，全部都是肥的，我不想吃了嘛，你就夹给长辈，这叫尊老。不想吃的夹给长辈，这叫尊老。那么再夹一块，哎呀，又是自己不想吃的，你转手就夹给了小娃娃，这就叫碍眼。吃了饭之后，你要抢到起洗水果，家里头的人就会夸你，哎呀，好勤快哟。你可以其实洗的时候就先吃一些，尝一点，等到家人一起吃的时候，你又吃一点，哈，你就是吃的最多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盛饭的时候，第一碗记得一定要盛给长辈，因为上面可能有前天的剩饭。吃饭的时候呢，可以主动的去倒饮料，因为倒完了饮料之后，瓶瓶就放在自己面前，方便随便加随便喝。懂礼貌的人先享受人生。这些都是开玩笑的哈，不过生活当中那种多人情的人呐、多会张罗的人，其实是有这种心理的。尤其是农村妇女里头，一起吃个宴席，就会有个娘有个姐张张罗罗的，然后把饮料瓶瓶搁在自己面前，自己夹到那种肥东东的，我都找人家夹过，来来来，你吃个你最喜欢吃的肥东东。初心不忘学到老师的段子，社交都是你来我往，好吗？我一直往往往往往往往，那我是狗嘛，硬是我受不了，不跟人耍了。都跟你说了，再忙再忙那就是再忙，还要问我忙个啥子？也许当时忙到微笑和哭泣，忙到追逐天空的流星，可以不忙忙忙了。试问一声，牛顿呐、高斯啊这些科学家为什么都先于我而出生？他们是笨鸟先飞呀，还是为了避我的锋芒？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表面上跟你嘿嘿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实际上内心我比哪个都嘻嘻哈哈嘻嘻哈哈。我可以跟你嘻嘻哈哈，但是你要跟我两个嘻嘻哈哈去，你看我就肯定跟你嘛，嘻嘻哈哈，你自己看。感谢我初心王雪涛老师问候加段子，感谢我胖涛老师段子加脑筋急转弯。大师说我今年会为情所困，我想了半天，那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万万没有想到是行情。以为自己的脾气变好了，后来才发现那是我年纪大了，现在气血不足，没得精力，我现在给你翻个白眼我都累得很。每天都做到一份想要死的工作，我居然是为了活着。为啥这是上班要打卡呢？哎，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兄弟。老天爷，我让你放我一马，不是喊你放一群马过来，他妈。你不努力，就很快会被社会淘汰。但只要你努力， 你就过几年早点淘汰，很少淘汰。到了一定的岁数哈，就没得必要然后掏心掏肺的了，你掏钱就对了。脑筋急转弯靠大家一个，胖涛老师转为为主，此脑筋急转弯仅为谐音梗，仅供娱乐，不涉及到政策和法规，先免责宣传一下。问你为啥子生娃儿最多生两个就行了？其实大家多生点是可以的哈，但脑筋急转弯有一个答案，为啥子娃儿最多生两个就行了？因为不孝有三。娃儿生多了自己带的累，妈老汉儿也会参与其中。来，我这个朱大爷太子深夜分享那个新闻，先来点评点评。今年多地有学校老师比学生多的，过几年会不会几个老师直接住在一个学生家里头来教你这个幼儿园？自然确实都有的。他发到的是重庆大山里头有个微小学开学了，一个学老师两个学生，这里头呢核心讲是在大山里头，不然的话早都迁到指定的学校去了。他方圆好多里那儿只有两个娃娃，学校呢有限的一个配置，或者呢新出生孩子没得那么多了嘛，所以叫微小学，一个老师两个学生。以往类似的事情，乡村教师带三五个娃娃，一二十个娃娃嘎，或者就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啥子情况呢也都有。现在呢明显大家之前有关于新生婴儿的一个数量，确实全社会有种焦虑。朱大爷你还说，你还说，你好意思说，你快不把你们家娃儿催得生结婚生娃儿。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操心的事情，把自己家的事情操得起。关于这个新生婴儿这个确实还是你看得到的，就是月子中心的生意不好挣的，跟着幼儿园的生意，现在好像过到幼儿园生意也不太好过了，因为人口峰值可往下掉，就是那个年龄，再到后头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嘎，现在嘛，大学生娃儿还在你出来的峰值上面嘛，年年千。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美美美的生活刚刚好，今天说的有点阴阳怪气拉杂了，简单快捷说点新闻。澳门这边有女主播与网友发生关系之后报警，结果她遭抓了。这个事情呢是前前后后大家看的都是，好像新闻也报了几次了，是同一个事情，但是类似的事情在澳门都出现了好几次。简单来讲呢，应该是类。

0: 地的一个网络女主播，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这儿是榜一大哥，榜二大哥，两个就耍点好了，就把这个男网友约起走，我们一起去澳门耍，然后住在同一个酒店，晚上嘛住在一个房间里头，那肯定该发生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发生了之后呢，这女的喊对方摸两万港币出来，对方不摸，喂，那这个事情嘛应该先说好了，反正这个不摸，那不摸你这个东西，你指劲也不见，你到处摸，是吧？两万块你都摸不到啊，这就报了警了。女的就报警说遭强奸了。啊，这个女的28岁，女的居民，是一个网络女主播啊，网红。然后这个男的呢，这个也报警说啊，是他骚扰我，哦，他舔我的指劲，而且他不能。啊，这个事情警方一卡又到现场来，大概来来回回一个调查，基本两个你们提前认识了，你们酒店就进的是同一个房间，是吧？写房间写在一起，我就不信你就说的是大家睡宿的，是吧？既然都睡到一张床了，这个事情发生还是有点逻辑。而且发生了之后，你算那个时间点，啷个摸钱不摸钱，来来回回，最终反正警方就怀疑张某勒索啊，索款无果，诬告对方强奸，后来移交到检察院。这个女的，因为类似的现在国内那种啥子走路过了一下碰到包包，女的就说男的摸她屁股啊，女的反正其实真的男女有点对立的这种类。你的网络舆情里头，有大量的感觉耍朋友耍的过程当中，男的跟女的有一些亲密的要求，然后被女的两个定性成强奸，然后也告中了俩，定性成骚扰啊。反正国内也发生过几次案子，澳门这个案子呢，就让男的疯狂的转，男就感觉哇，你看男的这儿是干嘛劲的，真是。你看最近孙一晨干这个事也是搞孙一晨。这要不得啊！我觉得这新闻里头那个底层都有一些男女对立的啊，女权性质的啊，女权对应了之后，男的又有一些狂欢的势力舆论性，我觉得都不当好。这对于我们的生育率啊，年轻人结不结婚，我觉得都在这些里头一点点的消耗掉的。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来看看娃儿些取的名字会对娃儿的成长有哪些。因为这是开学季嘛，老师一点名原来什么紫萱紫涵一落整了一篇的，现在呢随着时代的一个变化，这一套名字又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比较古风的，都有传统文化自信的一些古诗词当中摘选出来的，显得简约而有的雅致。类似于娃儿的名字叫清月，叫硕言，叫休戚，国风典籍的名字显得很亮眼。这些名字其实对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呐、传统文化的复兴呐、这些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由此带出来，这一代娃娃取了这些名字，我相信会对国家的比如自信呐、文化的自信呐、绝对会又是会更上一层楼的，嘎。那就说到娃儿取这个名字，最终人生有啥子影响？名字是最早的潜意识编程。从娃娃牙牙学语开始，名字就被反复的喊“干娃儿，干娃儿，干娃儿”，反复喊他就很刚，他就哪个都要跟他刚。哎，真的，你看我这个其实多少说起来文弱书生，戴个眼镜，包括后头我挂胡子，把自己的上嘴皮挂了个缺缺呢。我都很珍惜我这道疤，我觉得我的那个像啊太书生柔弱了，稍微有个疤就有点煞气，你懂吗？就是我的名字里头带一个刚，我就很一直追求这种感觉的东西，就小刚啊刚啊刚家人之类的。那么神经语言学方面有相应的一些研究，带有正向寓意的一些名字长期会激活大脑的正向的一些情绪中枢，你老喊他刚他就刚，要喊他软他就软，真的哦。含义消极的啊比较尴尬的名字呢，也会隐形的让娃娃有些自我的一些否定，因为你比如别人开玩笑，你比如一喊到这个名字就老想到你比如叫杨伟，杨伟不原来本来这个名字没问题了，原来就是伟大嘛，我们杨丽伟老师来说嘛，我是说，对不起，因为叫这名字人其实很多，但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伟大本来它也是会有伟岸啊这些好的一些寓意的啊，都是利于成长的。不是，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人家拿你的名字来测字啊，有人改名字来改命运了这些、非要就往底下分析，从教育、成长、心理暗示，嘎，认知神经学，你看刚才这个我们说到的就是神经语言学这个领域，神经在你的语言的不断的刺激下边，可能又有哪些变化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改名字来改变人的命运，这个呢，反正一半一半。首先我们不要去宣传封建迷信，但是心理学上面的归因偏差和注意力的偏向确实是有一定作用。改名字之前，不愿意一直满意自己原名字的人呢，更倾向于注意到自己糟糕的事情，

0: 哦，就说本来人生可能没得任何质感，但因为这个名字不满意，来到觉得啥子都不顺。一改名字改巴适了，他又注意到顺的，你觉得是不是？其实他啥子都没变化吗？不，他变化了。当他如果名字一改了之后，他真的更注意自己生活的积极面的话，其实他也就更倾向于好的事情。他的感觉、他的心态、他的处事方式都是随时改变，而随时改变真的进入了正向循环。这就有一些人说的改了名字啊，哪个大师起的名字之后命运搞好了啊，就是这个名字这样扭头逻辑说得服他，真的喜欢他那种自信放出来的光芒，都可以更厉害一些。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爽。名字对娃儿的影响了解哈。皮克马利翁效应说，名字决定别人啷个来对你。这个是国际上面有不同的一些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啊，像罗森塔尔啊，这些都是曾经有经典的课堂实验，就是给娃儿贴标签嘛，啊，这一群娃儿些都是天才，那群娃儿都是瓜的。然后呢，其实根本就没得这个判断的，乱他随机的弄的。娃儿些就在这个所谓的专家贴的标签上面，小学一年级干到六年级，天才那个班全部都整好了，是瓜的那个班普遍都干不当好，嘎。你包括你的名字有同样的道理，听起来好听有含言的名字，你这个名字听就很雅气。包括名字的时候取个叫什么雅，原来我们的实习同学小雅同学是吧，他说话他就会雅雅气气温温柔柔的，就是老师同学陌生人第一时间都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正向的一个预判，这种关注这种机会自我实现，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包括名字越独特的，他职业也就越不普通。你比如像我叫罗小刚，名字竞争能打了我这名字有点普通了一点哈，我这名字其实不是我身份证名字，是专门取了一个比较普通、比较贴接地气，让大家听起来更亲切一点那个名字，叫小刚。在这乱熟了的课本上面的 A、B、C 呀、之类的那种名字是吧？之前我们在这个心理科学进展书上面好像有人家研究，就是不同的一些名字倾向的一些职业，名字越独特的人越倾向于选择从业人数比较少的职业，像科研人员啦、演艺人员啦什么之类的，他有一种独特性的那种需求，就他这种名字的独特性，就对于这个人小人儿。小小年纪的那种对于个性的追求啊，不走寻常路啊，那种潜意识的暗示。
2: 啊，不会。
0: 取名字对于娃儿还有消极名字，我觉得经济犯罪都有的。这个也是什么呢？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开披露的98万份刑事案件的数据，使用不常见的消极的、温暖和道德感较低的一些名字，往往有更多的和较高的犯罪风险相关联。国外也有相应的一些研究，发现名字过于独特或者不受欢迎，就是名字就比较罗涛艳。你想，你听这名字，他名字要叫罗涛艳，我就真的，他就更容易不合群了，更容易跟人家格格不入，更容易跟人家扯。起来好，在人类这种社会性的动物集群当中就会出现沟通问题，进而引起某种仇视犯罪行为。这个是全世界都有类似的研究的，所以取名字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所以原来那个跟自己娃儿取名叫牛逼，叫牛C， 对，他就叫牛C。包括名字会影响长相，是吧？也是人工智能现在分析一些数据，名字跟长相相应的关系，拥有相同名字的人成长有相似度达到60.05%。就是你都叫什么什么刚，可能你性格啊、潜意识里头带这个东西，但相由心生，你老有这种思维，老有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带来某种表情，某种表情锁定某一种面部肌肉，是吧？名字影响求职率，这个就更简单了，你直接把这些简历你去投嘛，你换一个名字投出来都不一样的。那种通俗易懂、寓意很舒适的名字 HR 看到就安逸，就真的是更容易把这个人招进来的。包括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的、不同的是小老板还是大企业家来看这个简历，是 HR 专业的公司最终看到你的名字感受是不一样的，都会取决于他对你微笑的喜欢与不喜欢的一个变化。总之，名字就是父母价值观的一个镜子，这个也是由我们中科院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专门研究的。刚才说心理行为人的各种影响都有嘛，实际上最终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妈老汉儿当年跟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跟你寄望了某一些东西。原来比较凶的嘛，有啥子跟女儿取名叫招娣啊，而和你想过，如果一个女娃娃取名叫招娣，他对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改好根深蒂固，他对于自己父母的爱的那种疏离，对于自己弟弟可能有的过分的宠爱和关心，把自己自我主体意识的丢弃，对于男性的某种崇拜什么样，一切都在里头。当然呢，也包括刚才说我叫罗小刚，你叫张志强啊，那个叫什么静，这个叫婉，其实都在名字当中暗含到某一种刚强、温婉、顺从，各种态度都在里头。所以名字啊，

跟命运的关联还是有那么一些的。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大家其实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的东西？封建迷信不要学，也不要去浪费精力乱弄。但是呢，就刚才说的道理里头，如果你确实人生有一些困困顿顿的东西，我倒觉得说弄个名字改一下，有一种状态，有一种寓意，所有人都会因为你改了个名字说一声，哎，你改了名字了呀，就这一句话给你带来的心灵的暗示其实都不小的，嘎，是不是啊，彭文鑫？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5: 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地辉律师事务所的他的合伙律师，我们的恒威律师。你好。
6: 小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恒威，大家好。
5: 哎，恒威老师，那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生活当中比较这两天看的有点多了。昨天我看到一个恶劣的一个软件，他新闻里头说的是现在有那种一键，哎叫什么一键脱衣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神奇的功能，大概用 AI， 你把你自己生活当中拍到照的人的照片传给他来，他就给你生成一张这个人大光洞洞的，这明显很猥琐噻。之前韩国也出现过那种极端的，好像一个学校他就祸害全校的女同学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国内偶尔出哈这种新闻，反正这种手段确实是越来越唾手可得，而且对于我们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哪个鸡都有怨，邻里之间有点矛盾，我就生一个视频，两个随便拿一个 AI， 我就可以整出来抢学校通知、抢政府通知之类的造谣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事情就请恒威律师跟我们聊一聊呢。这种肯定原来的逻辑嘛，好像是哎呀我开玩笑的闹着耍的，这种东西是到哪种程度要定得到违法这个级别？
6: 其实这种它已经算是一个网络造谣了。那个还是用普通话吧。
5: 普通话嘛，也显得高端一点。
6: 那
5: 怎么才算是违法呢？已经是违法了，是吧？
6: 是，就是网络造谣这个东西，它有三层法律责任。第一层的话是一个民事责任，第二层到了就是行政责任，行政就是行政的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当于一个拘留罚款，拘留就是10天左右。还有一个就是刑事责任，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确实这个是一个小范围传播，就几个人哈。然后或者是让人家你几个人传播，但是你可能因此给他的精神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然后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这几个人是他认识的人，他可能在这个社交圈上有点。
5: 对呀，人家尴尬呀，不好处啊，
6: 就很尴尬。对，好，然后用这种所谓的给人家搞个什么光董董这样子，是侵犯人家的肖像权。所以这边人家起诉他的话，可能就会以一个名誉权、肖像权怎么样子的去起诉他，让他赔礼道歉，赔偿一些损失，怎么样子的。
5: 哦，意思就是哪怕只有几个人看到这个事儿，比如说弄得我好尴尬嘛，比如一公司哪怕十来个人，你现在都看到我大哥光咚咚坐在办公桌那儿，那种就是其实就已经可以以肖像权啊、名誉权之类的，我起诉他就八八九九，又有可能他就要输官司哦。
6: 对，这个肯定的，因为民事起诉的话是人家的一个权利，然后所以那个不需要有我们一些官方的一些。

0: 些大大的小吃。
1: 嗯，
0: 那如果你在小区里面去传播那些东西的话，可能就、
1: 哦、
0: 就是一个小小的群里面造成的一定的人数的话，就是比如说实际被点击、被浏览5000次以上、被转发500次以上，就属于一个情节严重了。
1: 反正原来你像什么什么像地震呐、啊、发个洪水啊什么那些、啊，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认为好耍或者那些蹭点流量，他就啷个像现在 AI 也很简单是吧？他就生成一个通知，哎，明天晚上要地震了，什么意思？他就敢乱整。也就这个东西，他就按照法律层面就是定义多少次浏览、多少次传播，比如5000次浏览是还是很容易的，要噶？以现在要是一个东西，
0: 嗯，
1: 就会被拘留的几率就比较大了。
0: 嗯，入刑它其实已经到了入刑门槛了、
1: 哦、
0: 入罪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入刑门槛是非常统一的，5000次以上的浏览转发500次，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哎，你是属于到底公安来追究你公诉还是我们自诉，如果这个人他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1: 哦、
0: 没有上升到公共的舆情啊或者公共的一些问题的话，他可能就是稍微还要轻一点，
1: 轻一点。
0: 对，可能到时候公安这边立案，嗯，不太好处理。但是，人家可以自诉他，就是自己去，就是刑事责任他也可以自诉。自诉的话，就是说他自己去法院起诉他，要求他判他诽谤罪，怎么怎么样的。那个可能人家收集好的
1: 情报、哦，
0: 对。
1: 就这种逻辑，它是在一个比如说小区范围内，不是传播的，比如说乱发政府通知，他就是说，比如哎，罗小刚跟那个杨个优赞。或者他去 AI 一个比如说就是罗小刚那个啥子照片在那儿传的一个小区晓得了，这种逻辑是他还是民事吗？就已经也超出民事范围了。
0: 对，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就只有几个人范围内，他可能是民事。现在如果是实际浏览、实际点击浏览是5000次以上，被转发500次以上，就是小区的人数更多，然后或者是走周围小区，还有他不是亲朋好友被转发了，
1: 对
0: 吧？然后就比如说他已经小区他怎么说呢？他其实也是一个私域流量的平台，他万一他小区自己建立了一个大群，大群里面有虽然只有500人，但是有很多个群，不同的人，对吧？
1: 他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点八卦的，有点谁坏事的，传得很快的，尤其这种造出来假的，造的时候他就是为了传播，
0: 对。然后这边他就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刑事责任，跟行政责任，就是行政责任直接跳过了，有可能它是一个边界又比较模糊的点。虽然这个是规定了入罪的门槛是这么多，但是确实你没有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的情况下，还是会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警告一下。
1: 那你这么说，你看像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看不是每天嘛，知道每个星期有一两波这种吃瓜事件，都是那种带截图带聊天的，然后有的呢从楼顶上拍下去的照片，有各种什么两口子撕逼的，有什么抓小三的，有什么拿个手机把车门一打开，那边一个打光咚咚的跑出去的，这些玩意儿我感觉每天都在传了。
0: 这些可能还不是影响特别恶劣，
1: 还不恶劣呢？我觉得都是哪个省的传的，因为我们听众群里面那人传这些，我是不要担责呀。
0: 啊，不会
1: ，我那还好。
0: 他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行政，然后马上到了规定的一个次数，就是刑事的一个层面，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啊，
0: 只是说。他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是一些娱乐性比较重一点的。像我们说政府的，就您刚才在说的那个比如说一些
1: 政府通知
0: 拉里拉里，对，政府通知拉里拉里地震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啊、AI 伪造一些图片，然后就还有一些有些人甚至胆大一点，还有一些警方通报他们的干扰。
1: 对。
0: 哎，
1: 有一个很热点的新闻，官方还没有消息呢，他先搞一个警方通报出来。
0: 对，这个
1: 这种是被弄了好几次的，嘎。
0: 嗯，
1: 因为本来人家那个新闻之所以，比如说没有及时的通报，可能就是开会开得很焦灼，在是吧？做一些研判，他搞一个比官方还人模狗样的。现在网警这些追查能力都是能够查得出来这个玩意儿的，比如说你的生成传播路径啊，那些找到了要弄得很统的这种。
0: 对。
1: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那说到这个，越现在说小区邻里之间这个就更多了，邻里之间本来有积怨有矛盾， 有楼。

0: 上有没有声音，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可能本来也不是 无风起浪那种嘛，你比如楼上乔氏就半夜老有一些嗷嗷叫的声音啊什么那些，他就自己带点猜测搞点图字图文，甚至现在 AI 很简单了嘛，他把这事直接再用 AI 赋个能的话网上去传，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似真似假，他又疑惑，他又带点受害者，但同时他又去加害了别人的名誉啊，这些这种很复杂的事情是常有发生的，我看。
1: 对对对，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博眼球，特别现在不是小博主特别多嘛，
0: 嗯嗯嗯。
1: 把这个弄出来的话可以涨一点粉丝量什么的，
0: 这个有一个这个呢就是我熟悉的领域，这就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的一种人类底层欲望吧，的就是求关注，是吧？都不一定是什么大博主小博主了，你任何人自己为什么你要发朋友圈嘛，其实你就希望在反正但凡能够影响到人那儿都多看你两眼，这是一种就是说的俗气呢叫刷存在感，在心理学上面呢其实是一种自我认知的一种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其实是人的马斯洛需求里边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是心理学的我们就不探讨了。那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一位新朋友，来自于我们地辉律师事务所的他的合伙律师，我们的恒威律师，你好。回到我们法律的这个口径来了解一些，就是这种动作里边的法律的一些边际呢，你们在实际的日常法律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案例吗？
2: 我可能就是最近做了一个案子，是一个就是宠物侵权纠纷。
1: 咋呢？
2: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买卖合同。
1: 买卖狗啊，
2: 但是因为双方有一点摩擦。买狗的就把它公布到小红书上
1: 啊，
2: 然后再公布到抖音上，就可能就带了一点节奏，然后失真。这个其实这个买狗的一个买家还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不是学法学的，是学其他专业的。他可能对这个认识有不足，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如实去说，但是
1: 他添油加醋。
2: 对，因为他还联合了一些他做了一件事情哈，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有一点，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是不懂。他把一个人，比如说我跟你那个小邓老师的聊天是微信聊天，对吧？然后你还不是你有抖音号，我在跟你抖音聊天，我在跟你的小红书聊天，他全部都伪造成跟三四个人的一个聊天，其实是同一个人的聊天。然后就是名字让对方改了一下，就是那个人可能也是之前跟这个宠物店老板有一点摩擦，然后他们可能就在那个小红书还是哪个地方认识，就搞得跟比如说跟法官提交，还有跟七七八八的人提交。

0: 的时候，跟河北的人看的时候，就觉得有好多人来投诉这个宠物店的老板，就是打一个擦边，打一个擦边，
1: 他造假。
0: 对，打一个擦边，他就说多数多有多人多次
1: 投诉
0: 来向他反映这个事情，对，投诉这个事情，然后导致了他就觉得，哎，进一步佐证这个老板的宠物狗有一些质量问题，怎么样的？所以当时法官这边就说，他说你可以再私下来你们自己几个人聊一下这个事情，如果你闹到法庭上，第一个就是伪证，对吧？然后如果是范围广的，那可能就是一个造谣，还有就是人家告你侵权、名誉权，还有诽谤，这个就很严重。
1: 如果一个买个狗的事情啊，搞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打了一个擦边，就很多人觉得我这个没有犯法呀，我可能就是真实的聊天记录，只是说在这个里面就多了一个小小的哈，撒了个小小的谎，就是多人多次，结果哎，这个。
1: 他为了把这个案情更倾向于他的某种描述，从数量到质量上做一个提升，他就去伪造了一些，加工成更利于他的某种舆情状态。这种才不值当呢，就已经打到法院了吗？这个官司还是前面庭前就放前面和解了？
0: 没有，现在没有和解，可能到了一个民事层面，然后当事人就是宠物店老板这边，他可能就他已经要着手准备一个行政或者是刑事自诉诽谤的一个入手了，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都是
1: 假的，
0: 经过一个加工加工的。
1: 你想当年当然美国那边是他的法院，我们是大陆法系，他们是欧美法系，但是那个叫什么辛普森案呢，全世界知名的是吧？那么确证据确凿的一个杀人案，最终就因为办案人员在证据当中有一些自己适当的优化了一妞妞，这个人就最终逍遥法外了，嘎，这个是好经典的一个案例。
0: 对，还是同样的，因为哎呀，怎么说，像我们做法律的，特别是法官，他是一个特别敏锐，只要稍微提一下，他看一下大家的聊天记录或者聊天的那个用语习惯差不多，他其实自己都有一个判定。但是大部分民事法官心里面都挺软的，他就会跟他，如果对方是个当事人，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就会给他提示一下这个法律责任。但是很多老百姓他会觉得我没有犯法，这个我怎么就犯法了？
1: 人家把眼睛都已经挤得亮子了，就说你注意一下，你看看你的东西儿，嘎，有问题，而且责任多大了，嘎，他都还没
0: 懂。会暗示一下，因为老百姓他不懂，然后我们大家都有做法律的，他都会有一些就是说，
1: 职业的遵守，又同时有那个善意。
0: 对，就法理和人情在。只是说有些老百姓他们一直认为这个不犯法，我今天就是 AI 一个图片，AI 生成的又不是我生成的。对，
1: 其实他的一个逻辑就是相当于从本来是你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啊，对错之间的纠葛，变成了你要对法院、对法官在耍手段了，啊，在犯错了，
0: 挑战那个司法
1: 的公正。对，性质就变了。
0: 这个，
1: 您接着说，刚才我看见我打断您了，不好意思。
0: 没有，您说。
1: 那都是好的，您说嘛。
0: 就是当事人这些情绪，他们是有一些个人情绪在。特别是不管是我们当事人也好，还有一些老百姓好，就是你们冷静下来发现，这个东西它确实是侵害了人家的法益。什么法益？人家他自己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吃穿用的那个社会了，他肯定有一些，我们通俗讲，我们就不讲法律，他有面子观，对吧？那面子观就名誉权也好，肖像权也好，然后他也有社会的一个交集，他不能社死呗，然后就有一个你不能诽谤去侵犯他一些权益，就算这个东西是半真半假，他都是人家的隐私。就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可以聊那个吗？森哥那个事情。
1: 那提两句没作用，他跟景甜这个事儿嘛，
0: 对，他基本上，他其实如果景甜这边，他那个是求证过了的话，他也是侵犯人家的名誉权，人家本来就靠这个吃饭的。 就普通人他就算不靠

0: 这个吃饭，但人家有面子观，对吧？
1: 嗯，尊严。
0: 对。
1: 嗯，
0: 然后人家也有一些社会的一些来往啊，怎么样子的。
1: 哎，所以像这种有时候刷短视频，我刷到一个我们小区别人发的一些东西，就里边比如说牵扯到谁的面子啊，谁的对错，甚至谁跟谁什么不三不四那些玩意儿传的话，我要去转发的话，这种逻辑是担多大个责呢？
0: 嗯，他有一个主观和你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正常意义上来哈，你没有编造，但是不等于没有责任。
1: 哦，
0: 就是法律对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传播与编造的是同等的责任。
1: 这个怎么来确定我知不知道呢？这不人性格肚皮的吗？你比如说他说楼上那一家那个男的跟谁有染这种事儿，他 AI 一个传的有模有样的，我就准儿该转发了，点个赞。就是对啊，有时候点赞好几万呢，那些人都抓起来吗？
0: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家如果报警呢，警察会传唤你，传唤你了第一次要做一个笔录，对吧？
1: 嗯，
0: 笔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做了工作的，然后大概都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但是很多人稍微对吧，那个一点的人他都会说，哦，我确实不知道啊，我做这个，然后嗯，警官做笔录也会问他，你虽然不知道，那这个对他造成的实际的伤害，或者是我们这个东西已经，比如说人家已经在群里面澄清了，我没有跟他有，然后我是家里面是被对吧被误会的，被误解的，然后就澄清了，但是你不听，你还是在没有删除这个聊天，或者没有删除这个视频，对，没有停止侵害人家的一个名誉权的这个法益，没有停止侵害这个动作，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认为你其实已经知道了，告知你了，你明知还要传播，就是这个责任界限还是给你划分出来的。
1: 哦，对，这种可能性比较多，就人家都已经打招呼了，上门来敲门了，他还不聋，嘎。
0: 嗯，
1: 这种事儿是有的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假设这种的逻辑当中，早晚其实很有时候自己可能受害的。先说 AI 图片、AI 视频来造谣、来抹黑，如果我们自己是受害者的话，啷个收集证据，啷个维权呢？
0: 嗯，如果被造谣，不管是 AI 还是其他，就是有五步路线。第一个的话就是固定证据，这是必须的，因为很多人他造成了这个舆情，比如转发、点赞这个东西。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截图录屏，录屏的话它有，就是你最好带那种水印相机，或者找个公证处，
1: 嗯，
0: 把它你录屏录下来，水印相机它有时间地点，
1: 哦，
0: 对，录屏然后录下来再去公证，好，就把它的转发次数、它的内容是谁谁是谁，然后再把它头像点进去，比如说那个抖音号对不对，然后有抖音号怎么怎么样，它其实都是实名认证的，比如视频号怎么怎么样子，小红书号那个头像要点进去，然后看到那个人的那个自己的一个 ID 怎么样子，好，这个就是第一步完成的。然后如果你觉得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少这个视频上传或截图上传平台，一般情况下都会让他删除或者自行给他删除掉。
1: 嗯，
0: 然后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对你造成蛮大的伤害，或者是这个东西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生活，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入罪，就是或者是轻一点都会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的情况下，你就报警。报警的话，公安根据你提供的一些证据，他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了，或者造成了某些人，因为有些人面子比较轻嘛，他就会对自己的一些身体啊，或者造成一些伤害，对吧？心理造成一些伤害，只要人家举证了，报警了，公安一般情况下都会立案。然后这个就转为公安这边的，
1: 就升级了，
0: 公诉了，他就会收集证据，然后该怎么样对你怎么样对你。但是如果觉得这个事情他确实比较轻，然后没有造成对人家的没有造成一点伤害，但是已经达到入罪的标准了，那你还可以走一个刑事自诉，因为诽谤罪是可以自己去法院起诉他的刑事责任的，不是所有的罪名。
1: 哦，
0: 不是所有罪名都是公安这边，
1: 哦，对，
0: 交到检察院。
1: 有一些仇恨要把他抓起来，我心里才舒服的。
0: 对，如果刑事自诉了，然后他可能没有构成一定的罪名，没有去让他坐牢，我要把他抓进来怎么样子的，但是你也可以民事再起诉他，起诉他就是道理，就是让他道歉赔偿，这样子的。
1: 对，我去听了这个刑事自诉这个

0: 我还觉得长得一个知识又用的这个哈，要话感话优秀起低的那是多难受的。因为通过这些东西要坚持着，不要去 AI 造谣，不要去乱传这种东西。法律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大家要遵遵守守的嘎。谢谢我们的这个老师哈，恒恒老师，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如果说对于这个刚才说的自己的隐私啊，什么被造谣啊这些东西，如果自己这方面有一些想咨询的，其实可以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回复法律或者律师，我们会把恒威律师的联系方式丢给大家。谢谢恒威律师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0858-8269-2973，孙老师，0318-3677-7017，莫老师。

0: 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四句话，看清别人，过好自己。曾有人问，人生在世何事最难？我回答他，看清别人，过好自己。正所谓，人生百态，滋味万般，不经一事难懂他人，不过半生难懂自己。人这一辈子，终要学会看清人性，认清关系，尤其别高估了自己，也别低估了他人。所以，读懂以下四句话很重要，如此方能领悟人生真谛，活出自我。第一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人越往后走，越会发现，人生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己选择命运，另一条是被命运选择。选择命运的人多有自己的坚持，被命运选择的人常怀人生的疑惑。人生困惑难免磕磕碰碰，难免活在别人的嘴中。然而人生在世，岂可事事尽如人意？如果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只会活得很拧巴，就像一个木偶，难有自己的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旁人的言语只会影响自己的选择，他人的看法也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自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生命的精彩应该是各有各的修行，各有各的活法。所以自己的选择才能决定自身的价值，走好自己的路，不为他人而活，这样才能活得自在坦荡。第二句，再善良也别委屈了自己。古语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讲究以德报怨，宁可自己吃亏也要帮助别人，可殊不知人心难测，一味宽容善良往往会换来他人的恶念。有人说，所谓善良就是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当善良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对自己的伤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不为人所知的苦，许多时候我们希望用善良来换取一份平和与安稳，可不经意间却得到了伤害与背叛。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我们的善良与尊重，那些不懂感恩的人一定要远离，那些不重情义的人切勿要靠近，因为一味的委屈自己只会放纵他人。善良很贵，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所以行走于世间，切莫把真心给错了人。第三句，该珍惜的一定要好好珍惜。有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每一次告别要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人生最大的遗憾，从不是失去太多，而是懂得太晚。我们总以为这一生很长，总觉得后会有期，山高水长，可我们却忘了，岁月从不给我们留后悔与自责的时间。有些人错过了就不再相遇，有些事没有做便已成永远。或许某一天，那个陪你从小到大的人再也不会与你去看世界，或许某一刻，过去与你结伴同行的人再也无法与你重新相逢。拥有时要好好珍惜，别让等待成为遗憾，别等失去才知后悔。
就如这句话所说，真诚才能相守，珍惜才配拥有，等待与期盼最让人不可辜负。第四句，生活不易，要学会放过自己。听过这么一句话，人生最痛苦的不是失去，而是得而复失。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失去可以坦然接受，但面对起伏总会进退维谷。一次次失望让自己背上沉重的枷锁，一回回纠结让自己深陷命运的泥潭，到最后所有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所有的成全变成了遗憾。生活本就不易，与其一次次迎接失望，不如放开自己笑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和美好都能如期而至，既然改变不了结果，不如试着放过自己，或许放下了心就不累了，也许看开了人生就轻松了。与自己和解就是给生活最大的诚意。未来的日子里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去考虑太多，只要你肯努力，岁月会给你所有的答案。余生愿你我皆可身负重山，不惧艰难，心有沧海，静而无边。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目を閉じてスリー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肚子的文字。委屈时，愿有人为你撑腰。作家六六在小说《何以笙箫默》中写道，喜欢是批判，爱是撑腰。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真正爱你的人会义无反顾地为你撑腰，他愿意成为你坚强的后盾，而不是让你活成一座孤岛，孤立无援。不会在你说你好累好难过时挖苦你，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在你需要安慰关心的时候一味地灌输他的观点，反复地跟你讲道理，而是懂你的难言之隐，体谅你一路以来的辛酸与不易。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的真实需求都渴望被看见。深以为然，我们渴望被看见，被读懂，被理解，渴望在我洋洋不乐埋怨自己很辛苦的时候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渴望在我倾诉之后得到的不是过分解读，不是曲解，而是肯定与包容。就算全世界与我为敌，你依然愿意为我撑腰。倘若爱不以太多道理去加持，它便会简单甜蜜一些。有时候撑腰与支持恰恰是亲密关系中最抚慰人心的一剂良药。真正的默契是你了解我的缺点与不足，依旧愿意给我慰藉，为我驱散心中的阴霾。一段好的关系需要的是包容、理解与支持。漫漫余生，但愿你我都能遇见那个无条件为你撑腰的人。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花儿的文字。人生没有如果。看过一段话，人生没有如果，来日并不方长，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更先到来。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想见的人可以下次再见，想说的话可以下次说，但殊不知有的人见一面就少一面，有的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在时间的长河里，你我皆是过客，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在茫茫人海中离别，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就再也不见。人生没有如果，所以我们要学会珍惜，把握现在。想见的人立刻见，想说的话立刻说，我们要学会勇敢，不畏将来，心怀希望，勇往直前。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当事与愿违时，请相信老天另有安排。错过了爱情，那就忘了他，总会有更爱你的人出现。人生没有如果，给自己多点机会去遇见更好的人。失去了工作，那就放下他，总会有更适合你的岗位出现。人生没有如果，给自己多点时间去遇见更多的可能。或许你正深陷低谷，绝望苦苦挣扎，但请不要放弃，人生无法重来，请给自己多点时间去沉淀，让自己冲破黑暗，迎接曙光。人生没有如果，想不留遗憾，做一件事时不要尽力而为，而要全力以赴。人生没有如果，想不再错过，爱一个人时不要优柔寡断，而要放手一搏。有人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余生愿你勇往直前，不纠结过去，不抱怨当下，不畏惧将来。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s lipdish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的文字。聪明女人后半生最好的活法。叶舒在《承欢记》中有句话：生活上依赖别人，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是没有可能的事。聪明女人后半生最好的活法便是清醒而独立，不依赖任何人，不强求任何一段关系，不会挽留任何想要离开的人，活得真实，活得透彻，比谁都冷淡，也比谁都明白。与人相处，他们有分寸，不打扰，更不纠缠。对自己，他们不苛求，不随波逐流，按照自己的节奏过一生。比起整日热情似火地与别人闲聊，他们更喜欢静静地独处，在午后读一本书，又或是听一场给予，即便是很微小的事，但也不会觉得无聊。灵魂丰富的人会从细节中发现生活的美。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应该和最好的人、最美的事物、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唯有如此，才不负生命一场。村上春树曾在书中这样写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扰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事怎么也长久不了。时间会冲刷一切，即便再真挚的誓言

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忽视。只有保持精神独立的人，经济独立的人，才能获得更多自由。唯有独立精彩的你，才能把住自己的船舵。余生，愿你做一个独立的女人，去掌握自己的幸福。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

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

石盆镇更有独特的岩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AI 可以预判花。

器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1: 送是不是？你讲要来波兰，做我是我的，别送。我大家牛郎。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你买东西都没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人，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主要是可以批的。
2: 主要是
3: 现在你还不信我警察，你还信我龙源哪里来一个人？不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始。

0: 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鼻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

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初期搜救工作受到严重制约。截至8月27日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1.8公里道路未被打通，尽快打通这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援的关键。
1: 危险和难度在哪儿？
2: 第一个，临水作业，河道非常的狭窄，水流、流速和流量非常的大，再就是临边，就是左岸临边，还有很多淤积堤，随时要塌下来，所以说这个风险呢也是非常的高。第三个呢，就是在高强度的作业下，前方什么情况我们还不清楚，如果前方带来一些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实际上啊，容不得我们去考虑太多，我们只想到往前尽快的突进，把这个救援通道打通。
1: 怎么保证操作人员的这个安全？
2: 我们也做了充分的预判。
1: 嗯，
2: 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呢，哈，有些风险我们得充分的考虑到了。你比如说操作时候，在这个操作室里边操作的时候，都要穿上救生衣，操作室这个门都卸下来了，不能有门了，一旦有情况要跳出来啊。第二个呢，假如上游堰塞堤出现了溃决，大量的泥石流再冲到下游来，再反到我们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在左岸通过缆绳啊也建立了逃生通道，
1: 往上爬。
2: 对，一旦有这情况，那我们就往高处攀爬。
3: 第一个机子的操作是最关键啊，
4: 最关键。
5: 对对对对，
3: 他没胆子的话，后边所有机子不敢动。
0: 黄旭是安能三局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在打通1.8公里陆路救援通道的任务中，操作第一台挖掘机一直冲在最前面。
1: 第一台挖机身上担的是什么责？
6: 速度。
1: 为什么？
6: 突进速度。
1: 为什么是速度这个词啊？
6: 因为我能开进来了哈，第二个挖机、第三个挖机就跟着就进来了，后面就跟着 一串就进来了。
1: 如果你单个呢？
6: 他们就全耽误了。我往前走得越快，我们进来的时间越早，我们要尽快突进到核心区嘛，把路开通嘛。
1: 但是所有的外部环境对你来说，你做不到快，对吧？
6: 做不到快，但是我们要尽量快噻。所以说，我们就是铺路的话，都是在履带哈，经常都是在水里面全泡的状态下、全淹没的状态下往前突进。
1: 这个对挖机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作业环境吗？
6: 不是，不是。
1: 履带泡在水里会怎么影响你作业？
6: 看不清方向，然后不知道下面的路面状况，就是看不到，就盲开。
1: 那你怎么办呢？
6: 就是这个叫什么手感，凭感觉。
1: 什么叫手感？
6: 挖机开久了就跟那个吃饭一样，是不是？那个筷子夹不夹的菜，有时候是感觉到嘛。
0: 就在抢险救援人员加紧打通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时，第一批由数十名四川和西藏消防人员组成的陆地搜救队集结完毕。他们8月28日凌晨出发，从山路向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挺进。
1: 你们主要做什么？
7: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挺进我们的核心区域，将我们核心区的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的一个前方指挥部。
0: 西藏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就是陆地搜救队的一员，他带领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另外6名消防员参与了这次行动。
7: 当时我们是听他们当地的村民说，可以通过山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国门的位置，说他们以前从山里面这样走过。
1: 山多高啊？这儿的山
7: 还是挺高的，我感觉反正上面我们上看不到头，下看不到底，就是这种山。
1: 要爬多少山才能到达你们要去的地方？
7: 我们就是一直在想往前走，往前。

0: 突进，能够尽快的到达我们这个核心现场，就也没有去具体的一个计算。反正我们感觉就是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就是。
1: 那这本身是耗体力的呀。
0: 啊，对对对，翻进来的时候也比较恼火吧。啊，
1: 为什么呢？
0: 第一个就是它的路非常难走，全是在山林里面穿梭，就没有路，然后要边走边开路，而且有特别多的这个刺啊这些，而且当天我们早上的时候又在下雨，路也很湿滑。
2: 山路艰险，气候条件恶劣，直线距离只有几公里的山路，杨奇巧与其他陆地搜救队的队员却走了12个小时。8月28日下午4点，他们终于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
1: 看到的是什么？
0: 啊，我们看到的差不多就是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现状。我们到达、
1: 一扫而空，什么都没有。
0: 啊，对，也让我们很震惊，就是感觉现场就是完全被这个泥石流所覆盖，啊，什么建筑都没有。
1: 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
0: 我感觉应该没有这么严重。我感觉的话，当时我想应该还会有啊剩的房子啊，或者是有一些建筑物啊，或者是怎么。我们所有的队员感觉都不可思议吧，感觉确实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为什么现场忽然一下就没有了。
1: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0: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口岸位置，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过吉隆口岸的国门，也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国门，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地方，所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到了这儿过后，就是完全找不到以前的样子了。给我们所有
1: 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眼泪都在眼睛里面打转。这种
2: 将灾情向前方指挥部汇报之后，陆地搜救队分头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展开人员搜救。
1: 先找有没有活下来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人工搜索。我们到了第一现场，我们马上就是开始呼喊。
1: 说什么呢？
0: 有没有人？有人吗？啊，有人吗？一直我们不停地呼喊，
1: 就用嗓子吼。
0: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听，啊，就是喊了过后，我们扶着耳朵听，看有没有人回应我们。
1: 地面有的是泥泞，而且是很松，是很松的，踩下去会陷进去。
0: 对对对，啊，特别是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吉隆口岸国门区域的淤泥是非常重，深的地方可以差不多达到1米左右。
1: 到这儿了
0: 啊，对，差不多达到我们的腰部的位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顾不得这些，我们就想啊，怎么尽快找到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1: 可是你想想，如果淤泥都能淹到，都能盖到这个人腰了，那人如果活着，他能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要看这个现场情况，就是我们石头有缝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重点搜寻的地方。我们也会敲石头，啊，用这个船机撞击的声音，看我们的下方是否有人回击我们，啊，这个如果有回击我们，当然啊也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到场过后的话，它没有这么多大型机械，啊，就只有我们的人员在这儿，啊，所以它如果就算它发出了啊，一丁点的这个求救声音，应该我们都能够听到。
1: 但事实上呢？
0: 但事实确实没有人回应我们，这让我们救援人员确实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2: 身为一名有着丰富救援经验的消防指战员，杨奇巧深知他和队友所面临的风险。
3: 里面有人呢。
1: 你们自己有没有在寻找的过程中遇到的危险
0: 啊？当然有，当时我们在挺进过程当中，实际就已经接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预警，就是说我们前方的这个上方，我们的上方有一个这个堰塞湖，随时有垮塌的风险，让我们随时做好这个撤离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的继续往前走，都想尽快到达我们的一个指定的一个我们的核心区域。
1: 你们有逃生的

0: 当时我们设置了安全员，安全员在高处进行观测，我们上游是否有这个河流水呀、啊？是否有变得更加浑浊啊？然后水的声音是不是更大呀？或者水流量是不是流速更快啊？等等这些，我们通过这些来观测，然后来提示我们的救援队员。最后我们下来搜索，应该没有多久，确实上游的坝垮了，又垮了。然后我们指挥部立即联系我们，让我们马上立即放下所有的搜救工作，立即上高处避险，立即向高处避险，不停地重复跟我们说，让我们马上撤离，马上撤离。然后我们的搜救队员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撤离，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高处的位置。
1: 除了要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未知风险之外，杨启巧和队友还需要克服艰苦的条件。
2: 你从到了现场之后，你们一般要持续工作多长时间？
0: 从天亮我们就开始搜寻，然后一直到天完全黑了过后，然后我们返回到山上去这个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
2: 你们怎么休息呢？
0: 我们休息的话，实际也当时条件也确实很艰苦，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重量，然后能够快速的挺进到我们这个核心区域，所以我们带的物资啊这些都比较少，基本上我们就带了点儿一丁点干粮。
2: 够几天吃的？
0: 就差不多就够一天我们当天的食用量，然后带了几瓶我们的饮用水，然后其次就是带了我们的一些装备，就是悬臂的悬崖啊，或我们人员下降的这种装备。但是晚上住宿的话确实就有一点恼火，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会下雨，当时天快黑的时候，我就在想晚上我们到底怎么办啊。我也联系了我们前往指挥部无人机，给我们投送一点食品进来，投送一点雨衣，就是身体就是尽量不被雨全部淋湿了，因为容易造成我们队员的一个身体的失温，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晚上下雨了，他们无人机进不来。
1: 夜间降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气温不到十摄氏度，因为没有搭建帐篷的物资，杨启巧和队友只好临时找山洞避雨休息。
0: 只能说可以避雨，相对而言是安全，相对而言是安全。就是说我
2: 能容几个人
0: 一个小洞的话，人容两到三个人，我们当时找了两三个洞，就是相互它隔的都不是很远，只能说我们尽量避雨啊，身体尽量不能让雨给我们淋湿了，让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温暖。
2: 怎么睡觉啊？
0: 我们基本上都是聊天，聊天，我们聊天我们今天的工作啊，有时候聊聊我们家常。我也是想分散一下大家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工作了一天
2: 累啊，
0: 确实身体很疲惫，但是又没办法，因为我也想让队员们休息，但是当时这个现实条件也就如此。
2: 第二天继续干。
0: 对，第二天我们继续。
2: 那吃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跟得上的？
0: 吃的东西我们第二天又是联系我们的指挥部，让他们
2: 空运过来
0: 让他们想办法。
2: 那第二天怎么睡的觉？
0: 第二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2: 又到山洞里去了。
0: 对，也是山洞里面，到里面去，然后也是大家我们聊会儿天，确实聊得困得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就眯一会儿，然后天亮了，然后我们又从山上面下来。
2: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宿啊？
0: 我们持续了两宿。
1: 8月29日上午，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天。虽然抢险救援人员日夜奋战，但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还未最终打通。
2: 对你们有时间要求吗？
3: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越快越好是什么概念？
3: 我们可以这么说，是争分夺秒。政府联职给我们下达任务，我们接受任务从28号开始，在开始向前突进的过程中，29号，我们为了尽快的打通这通道，我们给地方联职呢下了军令状，4天之内完成。
2: 就意味着开始倒计时了。
3: 倒计时，
2: 对吧？
3: 高度紧张，因为临水临边作业，前面呢哈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灾害了，不能在救灾过程中再出现二次伤害。
2: 但是你们难道有这么多的经验，肯定不会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啊？
3: 这个不可预判。虽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发生过、没遇到过二次伤害，但是呢，每一次行动中呢，我们都不敢断定就那么安全

0: 无误的去组织实施。
1: 你每一次去，你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还要去。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会不会慢一点会更安全？
2: 有没有人？
3: 司机，我们也接到前方指挥部，让我们司机搜寻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相关物品，就是一些可能跟他们的一些贴身物品啊，包括车辆啊，就是我们河道里面冲毁的一些车辆啊等等，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啊，我们也在搜寻这些。
1: 你理解这项工作意义在哪？
3: 第一个的话，我感觉就是说，对我们找寻我们一些失联人员吧，就是有些如果有，比如说我们有身份证的话，这种能够找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有些就是可以直接确认这个我们失联人员的一些信息，是吧？还有一些他们的衣物，比如说我们这个移民警察啊，我们昨天就找到一件他们的以前的那个背心啊，在我们的这个行动口我们国门的下方啊一个位置，我们就找他们的背心，看着确实很难受。他们当时移民管理警察这边，他们看到过后，他们也很难过。
4: 这是什么？
5: 哦，这个是他们的警察的。
6: 警察的。
5: 这个应该是黄色背心吧？这个我们给他。
3: 这个背心已经就是只能看见一个是他们的背心，已经就是烂得不行了啊！但是他们可以确认，那就是他们的以前战友穿的背心。
7: 因为前往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条件不具备，吉隆边检站副站长桂新伟和同事一直在等待前方指挥部的消息。期间，他们尝试从山路前往，但最终以失败告终。8月30日，由桂新伟和另外3名边检站民警组成的国家移民管理局抢险救援突击队乘坐直升机前往核心受灾区。
1: 就是你落地的时候，你能不能估量出原来这个平地上面是哪儿？
8: 这个就在飞机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对这个地方熟。
1: 熟啊！
8: 3个山嘛，夹2个河嘛，
1: 所以您
8: 一看就是这个地。
1: 这个地以前是大楼，但是现在夷为平地。
8: 我当时我想啊，这个地方它是我们的口岸，但是这跟我生活中、工作中的口岸可以说是没有交集的。我在的时候，那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片祥和、欢声笑语的一个地方。这现在呢，除了石头就是沙子，就是这种河水的声音。当时我认为这跟我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我跟他这个是一个平行线，啊，不管是这样平行还是这样平行，永远不可能有交集。
1: 两个时空的，
8: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
1: 所以您如果看见这个，能不能想起来电话里面人家您那个朋友告诉您楼没了这3个字，能明白了吧？
8: 真没了，就感觉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干了20多年的工作，边检人是在最边检，也就是说是边防检查，边防尤其是边检，您知道是海陆空嘛，我陆地的边检，那肯定是在最边上来实行这个检查任务。我们的初心，我们的那个执勤房这边有一栋，那边有一栋，24小时执勤，上面都有一句话：你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所以我当时就感觉，我工作了20多年，怎么感觉一下子好像又什么事情都没干，脑袋里面只留下了跟兄弟姐妹们还有口岸这些人一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事情，就是反反复复不停的在想这些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一会儿你就想起一个事儿。
1: 您现在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天了，现在什么感觉？心里什么状态了？
8: 我心里啊，我现在心里还是这个，说其他的我现在不想想，我就不想停。我真的我不想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这些兄弟姐妹，会想我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为什么不想停，真的我不想停。当时拍了这个前后晚上看到的前后对比图这个树以后，
1: 哪棵树您说的？
8: 就这个上面这个松树。
1: 嗯。

0: 就感觉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1: 但是他提醒你还在原来这个世界。
0: 对呀，他提醒我。
2: 在我们采访桂兴美时，距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7天时间。
0: 我们目的就是说是看能够尽量的去挖掘一些还存在的人啊，然后存在的物，存在的跟咱们口岸所有有关的一些东西，你包括人物设备，然后老百姓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年在口岸上，对这些人是比较熟的，有些他们的家属听说我们来了还给我们打电话下去帮我找找什么。但是截止到今天吧，这个老师你也看到了，一些建筑物全没了，建筑物全没了，搜出来的那些物品你也分不清楚了，跟泥是一个颜色了。我认为的是啥，每一场自然灾害不管它多大，它总会有一个奇迹。
1: 您希望看到什么奇迹？
0: 奇迹就是说啊，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哪怕3天4天5天，比如说这块位置我凿开我扒开，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拉我一把，或者说救我一把，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挖的每一个，我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衣物，不管是饰品啊，还是一些化妆品，一些很小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充电线的绳子，一个手机壳子，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但是它这个东西肯定是某一个人的，它肯定是某一个人的。有时候就在想，这如果只是一个梦，我梦里面我啥都看到了啊，我第二天醒来了，这个现实就是我梦里面的东西，那就是最最最最最的让人兴奋的事情。可是呢，你梦里面梦到的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一睁眼出来，它只是个梦，它只是个梦。
2: 9月2日，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的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9月2号我们采访当天，杨启巧一直在核心区坚守。
1: 那你从来到现在几天了？
3: 今天应该是第6天。
1: 你自己感觉累不累啊？
3: 我感觉很累，但是我看到这个环境，然后看到这个受灾的现场，但是我感觉我又不能松懈，我又不能放下
1: 现场。不通了，你就能有的替换了，是吧？
3: 我暂时还会继续留守在这个区域，实际他们其他人员已经进行了轮换，是我也是主动请缨继续留下。
1: 为什么要留下？
3: 因为我对这个现场我很熟悉。这个地方基本上我每个地方我都走过，包括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走更加方便啊，能够到达我们哪个位置，是我都非常清楚。
1: 那你还需要留在这儿多久啊？
3: 应该会一直留到这个救援结束。
1: 原来工作了20多年的大楼没了，那这个大楼一时半会儿还建不起来，那您接下来
0: 干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股心气儿，而不是说有条件我才干工作。那你说呢？我们现在的条件呢，各种设施设备，你跟刚建国的时候成立那些边检比，他们有什么设备啊？那不就是眼看手摸吗？那我们现在这随随便便那些高科技设备，对不对？那人家那个时候能守，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了，难道这种精神就没有了？
1: 那现在现场是个这种情况，你接下来还怎么干活？
0: 肯定根据咱们上级指示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干。但是你这个职责你肯定是要有的，国不可能一日无边嘛，边不可能一日无人守嘛，神圣国土的守卫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我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很能让我引起共鸣的一句话吧。
1: 但是您想过没有，就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人花了那么大的努力去建设家园，大自然一下就能把你的家园全毁了。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2: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3: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2: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饲草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为提高饲草产量，昨天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2: 在内蒙古达拉特旗，牧畜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正在示范推广。由中国农业大学最新研发的牧畜植收机正在牧畜玉米箭作带穿梭，收割粉碎装车一气呵成，每小时能收20亩。牧畜粗蛋白含量大约是大豆的2倍，是豆粕减量替代的理想牧草。这套新模式包括牧畜玉米套作和箭作两套可全程机械化的种植技术，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牧畜种植空间有限、高水分单一、倾注难等瓶颈问题，把粮草征地变成粮草互促。
4: 我们这套模式在保粮食的基础上，提高了耕地蛋白生产能力，又减少了冬虫季地表文物和土壤分饰，玉米产量能维持原有80%以上，每亩多收500公斤牧畜甘草，土地利用效率提高20%以上。
2: 包括牧畜玉米箭套作高效生产技术模式在内，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集中发布推广的100多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涵盖饲草高效种植与利用、天然草地生态修复、草畜一体化等饲草产业多个领域。当前我国饲草供需缺口仍然很大，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正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移种适地等5项政策举措，大力发展饲草产业，保障我国奶类、牛羊肉等畜产品供应。
4: 一要保粮、省粮、以草正粮、化草为粮；二是保饲草供给，把我国优质饲草的缺口补上去，把优质饲草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三是守生态，退化草原修得回来，产的出草力争到2030年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1.35亿亩，产量达到1.3亿吨。
1: 15五规划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
0: 目前各地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
5: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6: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育、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7: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

0: 更高的要求。
1: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2: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像我们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1: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3: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4: 在我上护服务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5: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6: 不仅是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式培训，一些地方还推出公益性家政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练就一技之长。
7: 在上海静安区，女性新兴职业技能赋能计划把课堂搬进社区，不少全职宝妈、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培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8: 何老师你好。
9: 你好。
8: 对，我们今天约了收纳的。
1: 沟通需求，制定方案，接着利落地铺开防尘防护布，开始整理收纳。95后整理收纳师江燕动作娴熟，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
8: 这个衣柜的话，首先它全部都是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个大衣底下的话全部都是会容易褶皱，容易变形，而且堆积在里面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好找。那么小宝的衣服的话其实是可以撤下来再打开这个柜子来找衣服，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1: 如今的江燕已经是一名高端定制全屋规划收纳师，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不久前还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在上海市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整理收纳师2等奖。但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行业小白。
8: 整理收纳师当时特别的火热，我就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发展机会，但是接到的一些订单就是小时单，只是简单的需求衣橱整理。
1: 技能水平不高导致收入不高，一度让江燕想要放弃。就在这时，上海静安区妇联联合人社局推出家政服务公益班，开设家庭收纳、母婴护理、居家养老等实用课程，还融入职业素养、服务标准等专业化内容。江燕第一时间报了名，成为首批学员。经过系统学习，她掌握了空间动线规划、全屋收纳方案定制，并顺利考取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8: 拿到这些证书，她一看，哦，她会觉得特别的专业。从她设计开始到后期的收纳到搬家，那整体的客户的一个预算以及费用其实就上去了，收入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直线提升。
1: 公益培训班开展以来，15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不少人因此开辟了职业新路径。
10: 有144个人最后成功取得了这个证书嘛，我们的通过率达到94.1%，更好的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能有较大的一个发展，全面提升我们家政人员的综合的素养。
6: 近期，围绕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多个部门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为劳动者开辟更多就业创业空间。
1: 不久前，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19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拓展家政服务场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更好保障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各地人社部门依托30分钟培训圈，积极开展免费培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在浙江湖州，五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
0: 我们开发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地图，都有相应的一些工种的一些发布，像我们居民群众他可以在我们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一个检索。

0: 这场长期照护师实操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3: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用水的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4.5%。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长江水生生物旗舰物种川陕折罗龟拯救行动日前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等四部门将通过自然种群监测与救护、重要栖息生境保护与修复等举措，力争到2035年促进其栖息范围扩大2倍，野外种群数量增加1倍，扭转物种极度濒危现状。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昨天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记者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采取多种举措，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滞留旅客的疏散转移，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4: 我们细致做好每一

0: 医疗服务和药品，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 记者从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西藏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科学有效组织搜寻，严防各类次生灾害风险，稳妥做好善后工作，应急救援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泊尔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为防范次生灾害，吉隆镇郭巴村180名村民转移安置到了镇上的临时安置点。
2: 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村民嘎米四人一家，他们一家四口是8月27号晚上住进去的。他们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还有哪些牵挂？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记者来到安置点时，嘎米次人正在和家人吃饭。除了盒饭，安置点还为村民准备了牛奶和多种水果。当初离家时，嘎米次人最担心的就是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入住安置点后，他们发现一日三餐，工作人员都会按时在餐厅为村民准备好热乎的餐食水果，招呼大家来吃饭。
4: 那是27号，
3: 27号晚上到的。
4: 27号，吃饭挺好的，早上啥都有，那个糌粑也有，还有酥油茶，还有甜茶也有。还有那个藏内啊，
3: 一日三餐有了保障，安置点的工作人员还会随时了解安置群众的生活需求，陪老人聊天，帮助他们适应安置点的生活。
5: 前两天有一点，现在通过安抚以后好多了，抽空跟他们聊天嘛。
3: 除了生活照料，安置点还安排医务人员巡诊，每天医务人员都会进入群众居住的房间询问身体状况。
4: 我们早上筛查一次，消毒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较多，还有高血压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心里不舒服，有些睡眠不足，每个房间要去用药还有疏导。
3: 如今一家人的吃住健康有了保障，孩子也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学期。嘎米次人每天牵挂的就是村子的消息，惦记家里的牛咋样了。村民转移后，驻村党员干部留守在村里帮助村民照看家园。采访中，嘎米次人让记者看他手机里驻村干部发来的视频，画面中留守的党员和村干部正在帮村民照顾他们家的牛。
4: 我家有4、5个，每天他们发的照片视频都发到群里，全村人都那个看到。家里没有那个，没不用担心哈。
3: 从一日三餐、医疗巡诊到留守干部照料牲畜，安置点内外的接力守护，让嘎米次人一家感到安心，也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更有信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
2: 这么大的量，如何进行报废处置？今天身边的大循环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报废汽车。
7: 最近江苏南京的马女士打算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把

0: 自己的旧车处置掉，换一辆新车。通过手机上的报废机动车预约回收小程序，马女士上传了自己的车辆资料，很快就有专人上门进行了回收。跟随这辆报废车，记者来到了当地的报废车处理厂，工作人员正在录入前来排队报废车辆的信息。在国家实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以来，这家拆解厂每天都能接收到20多辆报废车。
1: 实际我们大概能拆到一年的话，预计大概在8000到10000之间吧。
0: 马女士这辆车已经开了10年以上，通过评估可以拿到相应的报废车款，车辆报废后再买新车还能申领购车补贴。
2: 对于符合要求的车辆呢，将会开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报废更新的车主如果购买新能源车辆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的12%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20000元。如果购买燃油车的话呢，可以享受车价10%的补贴，最高呢可以达到1.5万元。
3: 一辆辆报废车进入处理厂之后会经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从一堆废铁变成重新可用的工业原料呢？
4: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解现场看看。
0: 走进拆解厂区，一排排废旧车辆整齐停放，正等待着检测和拆解。工作人员介绍，报废车进厂后，第一步就是核对行驶证上的车架号和发动机号，确认车辆身份信息无误后，才能进入拆解环节。随着专业设备运转，发动机、座椅、线束、塑料件分门别类拆下，没一会儿功夫，整车就只剩下一副车架。在另一座厂房里，压缩机将车架等金属部件压成一块块方正的金属包，这些金属原料随后运往钢铁厂，回炉冶炼成崭新的钢材。而蓄电池、废机油、冷凝液等10几种危险废物，则全部交由有资质的专业企业回收处置。记者了解到，经过这样的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10种工业原材料，真正实现吃干榨净。
1: 大概1年多的时间，我们回收了这个 Z 杠资源了5000吨左右，回收了这个有色金属1000吨左右，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都进行了合规的这个转移和处置啊。预计今年我们应该能够提升20%的产能。
0: 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吨，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
3: 在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中，主要是2013年6月30号前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或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而新能源汽车的拆解与燃油车存在流程差异，最重要的就是动力电池的拆卸与回收。
4: 研究报告显示，预计今年我国报废新能源动力电池退役量将接近50万吨。这么多的退役动力电池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接着来看。
0: 专家介绍，拆卸下来的废旧动力电池必须交由综合利用企业进行规范综合利用。如果处置不当，电解液泄漏、重金属污染会给环境造成污染的风险。在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正在作业，没一会儿，一块重达500多公斤的动力电池就被完整拆下，而每一块拆下来的电池都会被贴上一张专属2维码。
5: 所有的电池拆解下来以后，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溯源系统里面点扫码以后，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除了全程溯源，安全防护是动力电池拆解环节的另一道生命线。为此，这家企业专门建造了一套应对动力电池热失控、起火、漏液等紧急情况的安全设施。在拆解车间旁，一座自主研发的防爆暂存箱格外醒目。
6: 这是喷淋，这是液感报警，这是防爆分区。
0: 此外，厂区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监控、消防沙箱、水机灭火器等全套消防设施，筑牢安全防线。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最终会被送到专业回收企业进行再生利用。 在那里通过化学工艺，可以从电池中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 99.6%， 锂回收率超过 90%。这些再生材料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真正实现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资源闭环。
3: 从企业的溯源管理到安全防护，动力电池回收的规范化正在提速，而从制度层面，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已经到来。今年4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建立全链条、全渠道、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报废车辆需车电一体，动力电池缺失的则认定为车辆缺失，拆卸电池需交由合规回收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严禁非法拆解。
4: 自今年7月30号起，官方明确了综合利用禁止材料再生及通过拆解、破碎、冶炼等方式回收电池材料，同时也提出严禁将废旧电池用于电动自行车等非授权领域。这意味着任何将退役电池都不再遵循先梯次利用后再生回收的行为，所有退役电池必须进入正规再生利用渠道，动力电池回收行业正在走向规范发展。
3: 当前我国锂对外依存度约70%，镍超85%，钴高达95%，原生矿产进口供应链的地缘波动风险持续加大，到2030年，光伏、风电、动力电池将迎来集中退役高峰，城市矿产正在加速形成。
4: 在15/5循环经济顶层设计中，循环经济已上升为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0: 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量45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从目前的5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同时我国将系统完善全链条回收体系，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7: 15/5时期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肩负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使命。未来我国将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筑牢中长期资源安全屏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多用凝机。
10: 格力真好。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前年国家的气候湿热，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
19: 多走两步，
2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2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
10: 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掌握天下，我们再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
5: 截至目前，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从遂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于昨晚11点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4: 目前，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分批次徒步进入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6: 9月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在泥石流灾害现场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的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7: 上午呢，正在开展持续的搜救，但是后来我们现场专业的地勘队伍上去调查之后，有无人机飞的时候发现，在滑坡底的后缘还有一个二级滑坡，这个滑坡的方向当时还不明，然后呢有持续涌水的现象，所以为了保障现场搜救人员的安全，所以吉安市的市委市政府把那个搜救人员撤了下来。
6: 经过地质勘查人员的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到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
8: 根据这个现场的研判，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是失稳状态。
7: 我们会持续的看住二级滑坡后缘的这个变形迹象，如果它有变形加速或者有松动的迹象，那么就及时的通知现场的搜救人员。
6: 目前，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
7: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因为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这是最大的难点。如果有降雨的发生，搜救难度会加大，二级滑坡这个发生的风险也会加大。现在是晴天，那么正是救援的好时机，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昨天上午 ，G0711乌玉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的路面湿滑。
5: 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
4: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
5: 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
4: 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雨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要持续做好防雨防滑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出行的不利影响。那随着冷空气和降雨陆续影响北方，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

0: 30摄氏度以上。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哈尔滨、呼和浩特、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是立秋后首次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同时，北方最低气温也将明显下降。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0: 而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将陆续回到30摄氏度以上。重庆和四川东部一带，未来几天气温还将持续偏高，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北京时间今晚的10:41，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1: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
0: 那今天我们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个时间呢，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
1: 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3: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0: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
1: 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2: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4: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0: 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呢，咳嗽是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呢还会加重。
1: 那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

0: 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1: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大闻天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2: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3: 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启俄乌冲突新一轮穿梭外交。俄罗斯政治学者对此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对话渠道虽然有现实意义，但短期内难以推动冲突获得实质性解决。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4: 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马诺伊洛分析认为，两位美方斡旋人员并未带来完整成型的战略方案，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摸清俄方立场，两人没有能力推动欧洲盟国调整自身立场，欧洲各方的态度是调解进程当中离不开的现实因素，因此不宜高估克里姆林宫3小时会晤所取得的。

0: 实际成果。政治学者梅九惑表示，冲突化解需要各方具备达成和解的主观意愿。他指出，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现实考量推动谈判进程，单凭这一轮穿梭外交很难解决领土安全议题上长期积累的分歧。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巴兰奇克提出，美国当下首要关切集中在伊朗方面，美国希望降低乌克兰方向冲突的强度，为中东方向释放资源、注意力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俄罗斯前外交官多尔戈夫评价说，本次会面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各方相互摸清彼此真实的诉求。俄方愿意接受美方提出的建设性提议，但当前并不具备现实突破性和解的客观条件。俄方接待美方代表团体现出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化解争端的立场，但是并不代表俄方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综合上述观点来看啊，俄罗斯专家普遍认为，威特科夫库什纳此访的主要意义在于重新搭建直接沟通的渠道，但是俄乌冲突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倘若乌克兰方面不接受美方的折中方案，那么新一轮会谈取得的有限成果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进展。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1: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的水域。
3: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

0: 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机制和计划。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六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两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两点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起火。受事故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均已临时关闭，并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尚不清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晚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队结束与捷克队关键的对决，最终中国队经过加时以74-70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场胜利，也掌握了出线主动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由于小组首战大比分不敌美国队，中国队必须击败捷克队，否则出线希望将变得极为渺茫。而内线大将李月汝因故未能报名参赛，也使中国队在排兵布阵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对阵捷克队的这场比赛，对手在开局阶段对中国队年轻的中锋张子宇展开了极有针对性的战术，导致中国队的内线优势无法施展。同时，捷克队的三分球手感极为火热，上半场18投8中，效率远高于中国队的8投2中，因此得以以8分优势进入下半场。第三节，虽然捷克球员的投射手感逐渐冷却，中国队也奋力追赶，但自身攻防体系的运转始终不够流畅，而且失误较多，三节战罢，仍然落后对手5分。真正的转机在第四节出现，危机时刻，中国队接连有球员挺身而出，队中核心韩旭内外开花，通过二次进攻和关键三分帮助本队实现反超。而在比赛只剩下27秒，对手依旧领先5分的情况下，凭借罗新玉的精准三分与杨舒瑜沉着巧妙的上篮，中国队上演了精彩的绝平，将比赛拖进加时。加时赛，捷克队体能耗尽，心态也出现了剧烈起伏，中国队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杨舒瑜里扑外投，韩旭和罗新玉也都有关键得分。最终在经历了大半场的逆风球之后，中国队后来居上，以74-70逆转击败了捷克队，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中国队就将迎战小组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昨天，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迎来收官日。在混双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战胜一对马来西亚组合，获得冠军。
4: 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首局中国组合曾以20-16领先，但马来西亚组合打得很顽强，挽回了3个局点，将比分追至19-20。关键时刻，中国组合稳住心态，拿下最后一分，21-19赢得首局。第二局，中国组合依然控制着场上局面，这次20-16领先时没有给对手机会，最终以21-16再赢一局，大比分2-0获胜，夺得混双金牌。
0: 而男双决赛当中呢，何基廷、任湘宇以21-11、13-21、17-21不敌印度组合，获得亚军。女双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个18-21不敌日本组合，获得亚军。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5: 安琪、王源，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哈，那这个天气是不是快凉快起来了呢？
5: 的确是这样的，一般进入到白露节气呢，秋天的气息就会在北方。

0: 各地逐渐的扩散，秋季呢会进一步的加快扩张的步伐，像是北京、郑州、济南等城市啊，一般都是在白露期间步入秋天的怀抱。而在南方，尽管白露期间暑热尚未彻底的消除，但是高温出现的概率也在不断的下降，不少城市平均高温日数呢只有1到2天。那今年白露开头，南北方的天气同样应景哈。首先呢，在南方高温天气相对有限，主要是分布在四川盆地一带，其他多地的这个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而在北方，天气还将更加的凉爽，甚至有点冷了。因为眼下呢，正有一股冷空气影响北方，像昨天呢，西北地区已经率先降温，今后3天，随着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华北、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也会陆续感受到快节奏的一种天气变化。传闻中，像是太原和郑州后天最高气温会迅速下降到只有17度了。二位，
1: 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夜哈。那白天降温这么明显，早晚是不是会更凉呢？
0: 是这样的，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北方最低气温同样有明显的下降，最低气温10度线将明显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还有像河北北部一带。到了周三、周四，北方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会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呼和浩特和银川，最低气温仅有10度上下，并且呢，在降温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有淅淅沥沥的降雨，更添了一份寒凉的感觉。提醒大家出门前注意留心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16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19到30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小雨，13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8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13到27度。威海多云，21到27度。东营多云转阴，22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南京晴，20到30度。泰州晴，20到29度。武汉多云，22到33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晴，23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6到34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0: 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2: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3: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知识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2: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1: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2: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最关心的是什么？在这个展会上，
6: 一个当然是粮食了，第二个就是最近的天气，超级恶劣零落现象，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7: 在我的家乡，湖南常德，今年石门县那边也发了洪水。农作物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看见自己的辛辛苦苦种农作物被极端天气摧毁掉了，那肯定是很伤心。
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湖南长沙举行。刚才的节目里，厄尔尼诺洪水毁了庄稼被参观者屡屡提及。记者在会场采访发现，大家的关注点聚焦在一日三餐及其背后的天气变量上。
0: 那么面对极端天气，粮食如何做到收得回、存得住、吃得安？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看到的新变化。
5: 眼前这台全新的综合收回机，上下设计都有巧思，它的脱力清选核心性能更大更强。那么脚底下我们来看，也有新文章，那么这种履带式的底盘呢，它的宽度啊增加到了500毫米。50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像我两个脚并在一起宽度，这样呢碰到下雨天、碰到烂泥田，它的通行能力更强，而且稳定性也更稳。
8: 今年这个强厄尔尼诺效应的话，一般会延后到明年，到明年秋收的

0: 集中降雨有可能会多。这款机器它这个履带接触面的这个面积更大，它对我们的地面的整个压力更小，它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泥泞地块更好的通过。
1: 装备应对的是田里的事，另一层变化发生在实验室和云端。眼前这块智慧大屏连着粮食质检大数据平台，它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极端气候催生的湿热环境里，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这些隐形杀手能不能被揪出来？
2: 我们的数据量接近一万 TB。
3: 一万 TB 什么概念？
2: 一万 TB 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2亿颗原粮的检测图片量。核心的指标像黄曲霉啊、呕吐啊这些细微的参数，我们可以精确到个位数。它是关于我们千家万户的这个粮食口粮的安全问题。
4: 粮交会上的风向标变成了生产一线的先手棋。
5: 秋粮还没有大面积开镰，烘干设备先忙了起来。在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华县，当地吸取去年连阴雨致粮损的教训，烘干保障提前布局，把粮食产后减损的关口设在了丰收之前。
1: 凌晨3点，华县一家烘干设备生产企业车间内灯火通明，汗花飞溅。生产线上从钢板下料到整机调试，每一道工序都在抢时间赶进度。
6: 截止到目前，我们交付了520台，然后还有96台没有交付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160个员工进行了三班排班计划，把时间都给分开。
1: 抢工抢的到底是什么？记者翻看企业的销售台账，发现了一个新变化，订单里小型可移动烘干设备的占比明显上升。以往只做应急备选的移动烘干机，今年成了农户合作社争抢的刚需。
7: 移动烘干机顾名思义，就像咱这轮子就是来回移动着走嘛，比较传统烘干机从这个地头能移动到另外一个地头，比较适用于就像我们这些小的农户啊，应急呀、啥都可以。
1: 被争抢的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就是这些装上轮子的烘干塔。眼前这台移动式粮食烘干机高6.2米，宽1.9米，差不多2层楼高。一整套烘干塔直接架设在车轮底盘上，单批次可处理粮食5吨。它凭什么被争抢？答案藏在塔内。独特的三角核塔式结构里，热风从进气盒穿透粮层，再从相邻的排气盒抽出。风向在粮堆内部不断交错切换，粮粒受热均匀，温度降水速率精准可控。
7: 我们优化了内部结构，避免了局部因高温引起的破碎，相比传统晾晒模式，有效地避免了粮食的霉变和损耗。
1: 机器到了农户手里怎么用？在华县上官镇，种粮大户王协芳把移动烘干机安在了地头，左邻右舍的潮粮有了就近的烘干点。
8: 附近的种粮大户的村里边呢，都能到我这来加工，给老百姓提供方便了。
1: 记者在县里继续走访，又发现了另一款热度持续走高的新品——整穗烘干机。不少种粮大户一改沿用多年的先脱粒后烘干，选择先烘干后脱粒。一道工序的调换正在改写玉米烘干的传统做法。
9: 一般这个韧子性筛状四下通风，玉米棒本身都是大型颗粒，一排都是风机，一个挨一个上下循环通风，把它均匀的进行烘干。
1: 一台烘干机的背后是一个县的产业底盘。如今在华县，规模化烘干设备企业已有10余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仅王协芳所在的上官镇就聚集着20多家农机企业，产品覆盖耕种管收烘储全过程。为应对今年秋收可能出现的秋汛，目前河南已筹备粮食烘干机6176台，日烘干能力49.2万吨。秋收在即，粮机企业的生产节奏正和丰收的时间轴紧紧贴在一起。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5: 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括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0: 昨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昨天，高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驶向陕西延安。此次开行的瑞金至延安高铁运行里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经停27座车站，沿线一些承载红色记忆的城市被铁路串联起来，为区域间要素流通和协调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交通支撑。
0: 9月5号，一艘1000吨级驳船从黑龙江佳木斯国际港驶向哈尔滨，标志着中断20年的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佳木斯至哈尔滨松花江航线曾是黑龙江省大宗货物水运主要通道，后因陆路交通发展、河道枯水等因素，千吨级通航难以保障而停航。近些年，随着黑龙江省持续开展松花江航道疏浚整治，再加上对大宗货物运输的需求，让这条老航线具备了重启的契机。
1: 福建首条直飞英国的客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3、5日各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13个小时，较以往中转绕行可节省约7个小时。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5: 竹子热烈，竹子安静，竹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竹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

0: 中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维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位美国媒体记者六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1: You have been involv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Why should people have any confidence in your capacity to succeed here?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Gaza negotiations, but Gaza remains a wasteland. There's been real no progress there. Iran, you were involved in those negotiations.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You've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rounds of negotiations in this conflict. It's only getting more intense. So you're relaunching negotiations now.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2: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的穿梭外交行动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短期内难有实质性突破，也难以改变俄乌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俄乌双方谈判分歧仍存。
3: 美国新一轮穿梭外交显然形势大于实质。俄乌双方都强调与美方沟通的重要性。俄罗斯方面指出，普京总统与美方代表团沟通，美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中东僵局未解，美国依然深陷泥潭。所以这一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来得有些仓促和突然。而另外，大家也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涉及到美方代表团的访问行程，美国更多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强调的是双方都同意在三天时间内临时停止打击对方的首都，以为美方代表团的安全来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暂停不是全面停火，而俄乌双方的条件依然相去甚远，美方此次穿梭外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俄乌依然在交火，这说明俄乌冲突双方之间的消耗战依然会延续。尤其是在近一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是有可能对对方产生更强的牵制。随着冬季的到来，双方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2: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4: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号，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5: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 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

0: 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一号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鲁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美伊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西里克报道。
1: 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
2: 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3: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
2: 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2: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六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上午称，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射2架无人机袭击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行动的以军士兵，其中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袭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

0: 6号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布声明称，当天以军的袭击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根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截至目前，战事仍在升级，暂无缓和迹象。也门政府军部队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战斗时断时续，并在一些地方发生激烈交火，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但声明没有公布伤亡数字。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包括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声明称，此类煽动性言论和提议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并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2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
2: 扎哈罗娃6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的领土由先辈守护下来，其历史基于事实，俄罗斯的记忆镌刻在纪念碑上。扎哈罗娃还特别指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号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4号，俄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罗斯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由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
1: 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
0: 日本媒体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
3: 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将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卫星，用于在太空中迅速处理其他卫星的信息并传回地面，协助加快决策速度。报道称，这将提升远程导弹的作战能力，并提升所谓反击能力。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打击伊朗、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都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目标识别和定位，但人工智能会判断失误。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军人工智能系统的错误定位可能导致伊朗米纳卜小学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报道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
4: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中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一零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52，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7日周一，农历的7月26日。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区呢主要天气以晴天为主，而且是在秋天当中又迎来了一个高温天气，温度在23到36摄氏度之间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晚间呢，可能会出现多云的天气，但是在晚上这个温度啊，明显会得到一个降低啊，也就是说晚间睡觉的时候没有那么难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秋老虎啊，炎热天气会持续多久？未来几天天气的变化是怎么样一个趋势？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周二的最高温度呢，和今天也是差不多的，同样是一个大晴天的天气情况呢，最高温度会来到36度哈。但是在晚间的时候，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出现。那到了周三的话，由于周二晚上降雨，周三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将会降低到32度，整体来说呢会比周一周二会更加的舒适，并且从周三之后的话，整体来说温度未来几天的最高温都不会超过30度哈。
0: 哎，听你这样的分析，未来可能我们的这个秋老虎的天气要正式结束了哈，真正的这个深秋天气要到来了。那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来进入今天早上此刻关注板块，
3: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世界地图。联合国大会在昨天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那么这项决议呢，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了非洲联盟区域的组织支持，在联合国大会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当中通过。在新世界地图当中，美国的面积缩水了，非洲则变大了。
2: 那同时呢，多哥外交合作还有非洲一体化与海外侨民部长也是在联大表决前也是提到了地图的塑造，我们世界对我们世界的理解，而且呢，它也指导教育，丰富了想象力，影响了集体观念。那当地图以扭曲的形象呈现的时候呢，有可能让不准确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公正的世界始于一张公正的地图。那当然，制图学家赫拉尔杜斯莫卡托呢，在1569年首创了等角正切的圆柱投影法，基本解决了在二维平面完整呈现地球陆地形状的问题。但缺陷就是陆地的面积有失精准，比如说越靠近北极的地区，在地图上表现的面积就会越大。
0: 没错，那么联大决议没有强制力，并非禁止使用或强制替换以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另外，联大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多哥将成为首个更换地理教科书的国家。他也说到，多哥将呼吁多国政府、学校组织及运用定位技术的企业改用平等地球项目绘制的新地图。那么计划在今年6个月内与非盟成员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支持者来商议推动新版地图的使用。
2: 那推动平等地球地图

使用的无滤镜非洲组织欢迎联大通过这一决议，表示呢希望在学校教科书还有新闻编辑室企业以及数十亿人每天使用的数字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准确的地图。那法国外交部长让埃诺尔巴罗四号也是说到，法国支持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这个地图，改变地图呢显然不能够改变世界，纠正歪曲事实的呈现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维护真相的行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消息，来关注到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的最新的进展情况。记者在昨天从中国救援指挥部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得到消息，针对吉隆口岸选址的问题，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称，吉隆口岸自古便是查拉古道与唐帆古道的核心节点，承载了中尼千年贸易和人文交流。那么吉隆沟的地形、交通以及边境的通行条件是比较便利的，历史上呢，就是重要的陆路通道。那么唐代、清代史料呢，都有边民的往来记载。1962年的吉隆海关成立之后呢，中尼双方逐步延伸了公路，衔接了桥梁、国门以及查验设施。在1981年确定了热索瓦和吉隆为边境贸易点。那么2017年8月起允许第三国人员通行。在过去5年呢，吉隆口岸通关的货值累计达到了140亿，货重达到了40万吨。那么2025年通关的货值占了日喀则全市的42%，外贸进出口额占了全市58%。目前呢，口岸的功能恢复事宜呢，正在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当中。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前的一些情况。此前呢，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9月6号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也是了解到，截至9月5号的18点，灾难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卫生健康方面的消息。在记者报道的最新新闻消息当中呢，根据报道，在昨天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医院正式更名了，名字变称叫做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那么随着这块牌匾的挂起呢，这家公立的三甲医院告别了精神病医院的旧称。
1: 是的，那这一次更名的核心呢，是要破除到精神病三个字带来的社会偏见和就医的顾虑。那在过去呢，不少的人啊，因为怕被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哪怕比如说是失眠严重、情绪崩溃，也宁愿硬扛着，不愿意走进精神病院的大门。那如今呢，医院也是彻底摆脱到了单一的重症治疗机构的定位，转型为了全周期普惠性的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同时也是明确精神疾病诊疗加全民心理健康服务的双重定位，推动到了心理卫生服务从治已病向治未病来转变。
0: 实际上对于我们以前所称的这个精神疾病啊，现在大多数社会当中大家称作叫做心理健康咨询，心理健康服务啊，心理健康卫生这方面的这个称呼，大家对于这种精神病啊，带有一些歧视性或者偏见性的称呼呢，也逐渐扭转过来了。当然近年来呢，全国多地的这个精神病院啊，也都是接连更名了。你比如说广西的防城港市精神病医院在今年6月就变成了防城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湖南株洲市三医院呢更名为了湖南省株洲市的三医院啊，也是原来的湖南脑科医院啊，这样的一个更名的先例哈。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点钟来关注一下全程的路况。交通方面，目前沱桥、马六八大桥、还有桐梓八大桥、新八大桥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西陵大桥从东。